0: 客说想听一首郭靖的《心墙》啊，他非常喜欢这首歌。那最近的心情也不太好，希望用这首歌能够打开自己的心墙，跟自己和解。同时还有这位叫做夏风，他说想听到弦子的《天空之外》啊，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旋律都觉得氛围感拉满啊，藏着那种遗憾跟释怀，那就很喜欢听，很舒服，希望能够今天贝贝唱这首《天空之外》啊。今天还有人哈，像这位叫做温旧，他说可不可以点一首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首歌曲啊，听着就会让人觉得好难过，就好想听。你这找来找难过的吗？好，还有人想听老歌，像记事本啊，好多歌曲啊，哎呦，还有想听这个卓文萱跟曹格的《梁山伯与朱丽叶》，说才看过曹格演唱会啊，非常喜欢这首歌。虽然今天贝贝不在啊，彭可不在啊，他说希望贝贝一个人能够唱这首歌，如果会唱的男生也可以陪贝贝来唱这歌。嗯，这个说得好，所以接下来我抓紧进入红灯唱啊。那欢迎会唱的朋友也跟我一起来唱歌。那红灯唱的环节呢，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可以发语音来一起唱歌吧。
1: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首浪漫的歌啊，是情侣对唱，来自卓文萱跟曹格的。对，曹格才在我们合肥开过演唱会啊，我也去现场看了，确实很有实力，依旧是高音很高，能上得去。那接下来欢迎我们唱歌好的男生来唱这首歌。现在是男生部分。
2: 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0: 所有的女生，我们一起来啦。

就唱到这里，接下来这首来自赵雷《彩虹下面》。那这首歌曲不知道哪些朋友会唱的呢？哎，也欢迎点这首歌的朋友，也可以把你的歌声发来，一起来唱这首歌曲。今天终于看到晴朗的天空了，是的，风雨之后就能见到彩虹，我们一起来唱《彩虹下面》。

天空之外之后，我们接下来一起唱这首来自周杰伦稻香，这个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点了很多天了，今天我们终于在此时此刻一起来唱这首歌曲。

我记得刚刚好像有人点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说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好难过，所以今天很想来听。然后我还开玩笑说你是在来找难过吗？不过今天唱完之后发现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确实很刻骨铭心。那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呢也是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啊，来把你的歌声，当然把你的心情都可以在我们的红灯唱来分享。来吧，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放松歌唱，不管你唱得好不好，对，大声唱出来，让此时此刻的你呢不要感觉到困意，不要感觉到焦虑，我们一起来唱歌。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一电信，回天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

0: 有音乐，干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刚刚我们的红灯唱哦，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哦，这位叫做素素哦，他说今天的红灯唱我发现整体的歌单有点新嘞，是不是彭可不在了，就大家点歌点的都很新啊，然后我就会发现我真的都不会唱，但是真的都很好听哦，尤其是那首天空之外，还有这个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超级喜欢，非常的喜欢啊。他说贝贝你真的什么都会唱，给你点赞。我刚刚那首彩虹下面真的不会唱，就是大概会一点点那个调调，但是因为听的少啊，就不敢就乱唱了。好，还有这位叫做非同时去啊，他说今天早上很开心，天晴啦，就下雨啊，上班路上真的是很烦，但是呢天晴了又很热啊，不过每次听到红灯唱的就会很开心，就非常喜欢这个环节，真的是要到单位啊，然后呢就会发现不听完舍不得下车，一定要听完才下车啊，每天都会跟着你们唱啊，但是呢实在是不好意思发来自己的语音，因为有朋友还有我们的同事都是你们的听众啊，这万一发来以后大家会笑我的，不要想太多，我可以匿名播放。我记得之前经常有一位听众发来语音说，哎，贝贝鹏哥你们匿名播放啊，不要说我是谁。好，还有我们的粉丝八群的第二，他说我今天早上蒸了玉米、奶黄包、鸡蛋还有肉粽子，偶尔吃吃，还有一点牛奶加上水果啊。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啊。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徐文静粉丝三群也说，今早滑水2公里，回家冲澡之后呢煮了一碗鲜肉馄饨，周三了，坚持就是周末啦，加油加油啊。这个很多朋友现在早上就开始晨跑了，非常的厉害啊。同时呢还有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个头像是猕猴桃头像，他说主持人我想点歌。好，可以呀，可以告诉我点什么歌啊。那今天来唱歌的呢不多，只有蓝天，所以我们来听听啊最精华的蓝天他的声音。

好，谢谢我们的蓝天带来的好声音啊，还有我们的自在小窝，他说非常喜欢红灯唱这个环节，每次听的心情都会非常的好，自己呢五音不全，然后节奏感也很差啊，实在就不来献丑了，不过每到这个环节就非常的开心。他说刚刚听到有人点了雨蝶这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希望明天能够贝贝唱这首歌啊，今天是恐怕来不及了，对不对？对，今天是确实来不及了，每天的歌单很多啊，那明天我们记好了，对，会在第一时间把雨蝶送给你啊。好了，今天的红灯唱就到这里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咱们的嘻哈搜获环节啊。那早上听到嘻哈搜获福利还没有来得及看到的朋友，现在再提醒大家，今天主推的是兰蔻 UV 小白管防晒乳50毫升啊，两支正装福利价是259，这个现在我觉得囤起来真的非常好，夏天通勤开车出门哎都用得上啊，而且清爽型的质地非常适合日常防晒和妆前搭配使用，这一组呢是50毫升两瓶，一共100毫升啊，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用起来很方便。那想要购买呢，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进入商城。当然商城里还有海蓝之谜的水乳两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25毫升，配礼盒礼袋啊599就到手了，适合想把水乳一步哎备齐的朋友啊。当然还有毛戈平的鱼子酱气垫14克，正装还加替换芯啊，而且还赠 CPB 的隔离中样12毫升，到手只要199，有这个801号色和802号色两个色号选啊，日常底妆和补妆都非常的方便。同时啊，今天你看7:50，我们的10元秒杀数量是有限，目前已经抢完了。没有抢到的话呢，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哎，这个后面每天早高峰我们都会有10元秒杀福利啊。那今天的主商品购买回复给力呢，就可以进商城查看了。当然，如果你是新用户啊，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券，下单后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券包，并且参与现金红包抽奖。具体呢，以商城的页面为主，所以记住两个口令啊。买主商品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抢10元秒杀呢回复朋可或者是贝贝，哎，回复我们的名字啊，兰蔻小白管两支259，数量有限哈，以商城的页面为准，喜欢就赶紧来看一看吧，抓紧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好，欢迎回来，也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啊，其实呢，咱们平时总说香蕉是平价又贴心的水果，软糯好消化，老少都爱吃，也有人戏称它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水果，随手哈、就能补充能量。说到香蕉，确实它营养很在线，你看每百克果肉里有22%的碳水呀、1.2%的膳食纤维，还有丰富的维 B 钾镁，那普通人日常呢适量吃完全没问题啊，但是有些人却要控制它的摄入量，尽量少吃了。首先就是体重偏高正在减脂的朋友，一根100克左右的普通香蕉热量抵得上小半碗米饭，热量不低啊，所以千万别饭后猛加餐猛吃，很容易热量超标。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因为香蕉升糖指数看着不算高，可碳水占比不低，吃多了还会波动你的血糖，日常一定要少量食用。还有就是经常反酸烧心的朋友，熟透的香蕉尽量避开，很容易加重胃部反酸的不适感。当然肾病肾功能不好或者是确诊像高钾血症的朋友，香蕉钾元素含量很高啊，这个肾脏代谢负担会加重，一定要忌口少吃。那最后一点就是像肠胃本身比较虚弱有肠胃病的人呢，那不少人会吃香蕉，哎，有这个腹胀胃不舒服，饭前空腹吃会刺激你的黏膜更明显，所以这个时候尽量少尝试，不要多吃啊。当然其实也不是说这几类人完全不能碰香蕉啊，只是说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随便随意来吃。那健康人群呢，每天一根香蕉补充微量元素缓解便秘就很合适，特殊体质的话就要按需取舍了。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来自你的上好家带来的白鸽。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新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编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同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慧兰的板块哦。夏天一到呢，大家都想找一片满是翠竹的清凉地躲暑气，吹吹山野清风，安安静静过几天慢悠悠的山居日子啊。要说适合短途避暑的好去处，你看江南城市周边藏了很多清幽宝地，既能钻进森林徒步吸氧纳水踩水纳凉啊，而且还能找一个这个田园古村躺平放空，关键哈、啊、可能周末两天就刚刚好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呢，名气早就冲出国内走向世界了。纽约时报把它列入全球值得前往的45个地方第18名， CNN 呢也被它评为是中国必去的15个特色目的地之一。那这里呢就是湖州的德清，靠着莫干山出圈，一到夏天就成了离大城市最近的天然避暑秘境啊。深山里呢平均温度只有24度，爬山看云海，满眼清翠，舒服得不得了。德清呢坐落在杭嘉湖平原，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1800多年的历史水乡名城，还有这个自古的水乡泽国。那不光有莫干山的山林风光，还有低调小众的江南古镇、田园村落，白墙黑瓦藏着千年古韵，走在里面啊，处处都是江南水乡独有的温柔。当地人的日子过得也非常松弛，早上起来小酌一杯黄酒，再配上一盘热气腾腾的羊肉面，街坊邻里边吃边聊，完全是那种很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到了午后呢，回到民宿，推开窗就是云雾缠绕的整片竹林啊，山间溪流缓缓流淌，每一帧画面都非常治愈。莫干山作为国内四大避暑胜地之一呢，80%土地都被森林覆盖，也是实打实的5A级景区啊。它还被中国国家地理呢称作是江南第一名山，就连不少外国游客都会专门赶来避暑。当然来莫干山第一站呢，我们可以先逛核心风景区，沿着竹林山道往上走，群山连绵，云朵轻飘飘地浮在半山腰，密林里呢藏着清澈见底的涧池，还有草木茂盛的芦花荡，当然还有落日绝佳的旭光台。夏天呢过来清幽又凉快啊，森系氛围感是直接拉满。还有山脚下的渔村呢是一定要去的，它藏着满满的民国复古风情，老旧砖墙，复古门牌，一秒穿越回旧时光。早上呢在广场可以喂喂鸽子，中午来一碗地道的河鲜面，下午随便找一家山间咖啡馆，安安静静看书听歌，偷得半日清闲。当然想要清幽玩水呢，就去免费的碧乌龙潭，整片景区人少安静，就像走进了绿野仙踪。夏天玩水啊，首选这个鱼鳞坝，水坝造型就像一片片鱼鳞，青山环绕，上游水深呢可以划皮划艇，下游浅滩刚好踩水。这里呢还有被称作是莫干山小九寨沟的大朵无水库啊，群山环抱，游客不多，安安静静的拍照散步非常的舒服。而且山顶呢还有裸心堡，氛围感拉满啊，远看就像国外的城堡，里边有悬崖餐厅、无边泳池，还有炮台楼啊。不住店的话，你可以提前预约正餐，日落时分飞无人机拍摄，整片山野景色非常震撼。当然如果你想看绝美日落呢，可以导航去大洋星空露营地，停好车往上走大概15分钟就到天泉山了。傍晚呢云层落日染成了那种绯红色，坐下来可以喝茶赏晚霞，非常好看哦。当然也给大家一个游玩小提示啊，莫干山是有门票的，上下山呢是换乘景区观光的一个车套票，一共有3个换乘中心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自驾车辆是不能够直接开进景区的，只能停在换乘点。好了，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就是咱们的莫干山德清有哪些好玩的地方。那听到这首也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点播啊，思念是一种病。

好啦，逛完莫干山呢，德清还有一处不在山里但必打卡的4A 级景区啊，就是下渚湖湿地了，也是江南面积最大的湿地，整片湿地芦苇当成片，鸢尾野草随风摆动，还能见到珍稀的朱鹮在空中飞翔。夏天啊，这个芙蕖岛还有乐岛开满了荷花，莲叶一望无际啊，烟雨配上青山，江南浪漫感就直接拉满了。游玩路线呢，推荐乘船搭配瀑布啊，这样这个芙蕖岛坐船可以去这个蒹葭岛，蒹葭岛呢，乘船到乐岛，乐岛步行呢可以前往鸟岛，这个沿途花海湿地风光是一步一景啊。德清一半山水在莫干山，那另一半温柔呢，就藏在田园村落还有千年古镇了。这个仙潭村是本地非常治愈的田园小村，完全的还原电影里的一个田园风光，大片向日葵的花海，傍晚光线柔和，拍照非常好看。晚上在村里可以吃农家菜啊，都是地道的乡土味道。还有新市古镇，藏了1700年的历史，因为隔壁南浔名气比较大嘛，所以反倒这里的游客呢就很少，很清静啊。逛累了可以坐在河边喝茶，还可以来一碗羊肉面。下肚悠闲又舒服。说到出门旅行嘛，肯定少不了美食啊。德清是碳水小吃、农家菜都很丰富啊。本地的面食是王牌，像这个三鲜面铺满了现浇的、现炒的这个浇头，河虾、小黄鱼、笋干、肉丝样样齐全，大火现炒，汤汁鲜甜，人均20多就能满满一大碗啊。推荐这个百乐街的三和鲜虾面，还有兴隆街的三味面馆，当然还有莫干山景区里的这个杏鲜面店啊，早上6点就营业了，招牌的猪肝拌面，浓油赤酱。香气十足啊，还有牛肉拌面、炒馄饨也是不会踩雷哦。再来说说羊肉面，也是新市古镇的一个招牌了。本地的胡羊呢，饲养的历史能够追溯到南宋时期啊，肉质软烂入味，当地人早上会配黄酒来食用。推荐宁夏路的李老大羊肉店，老居民天天都会去打卡啊。那街头特色小吃的种类也很多，像梅干菜、猪油大火烧在这个渔村呢，也是随处可见。刚出炉酥脆掉渣，还有新市的一个这个根方茶糕，外皮软糯，肉馅是非常的咸甜。本地人喜欢加油条来搭配咸豆浆啊，像这个林阿姨的梅花糕6元一个，非常好吃。红枣豆沙馅是料满，非常的满啊。当然了，除了小吃，这个农家菜也是不要错过，像这个山泉竹林土鸡文火慢炖，还有这个茶叶炸鲜虾、鲜笋、时令野菜、红烧肉都值得一试。推荐这个宋时街的老灶头，还有后屋村的玉香农家菜。

所以来到这边啊，想吃小吃集中的街区呢，像这个吉祥街的整条都是特色小吃，百乐街呢就是早餐的聚集地了，夏天还有特色的苏式绿豆汤，清暑解渴。如果城市生活让你觉得很浮躁，不如我觉得可以抽两天的时间到德清去转一转，沉浸式的感受慢悠悠的江南山居生活。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来自仍然带来的《空空如也》，送给大家。

0: 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最近网上很火的一种冷米饭减肥法呢是什么？就是米饭、馒头、面包放冷之后啊再食用，能够生成抗性淀粉，那热量会变低，不少想要减肥的朋友就会很心动啊。这种说法呢，你说它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其实也是有的哈，因为熟的主食经过冷藏，部分淀粉结构发生改变，转化成抗性淀粉，这类淀粉很难在小肠消化吸收，进入大肠之后饱腹感更强，血糖上升速度会变慢，还对肠道有益。同等重量下，冷藏的米饭的热量大约只有热米饭的一半啊。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想要生成足量的抗性淀粉的条件

而且要求很严格，主食密封后需要在0到4度的环境里冷藏至少4个小时。那单纯的室温放凉，那几乎是产生不了多少抗性淀粉啊。放置太久还会容易滋生细菌。当然，如果你直接冷冻，抗性淀粉含量反而会降低。那肠胃比较虚弱的人啊，吃冷的主食就容易腹泻、肠胃不适，所以不建议随意尝试。其实生活里有很多天然食材本身就含有丰富的抗性淀粉，比如说青香蕉、青木瓜、各类杂豆、薯类以及燕麦、糙米等一些全谷物哈，这些都是属于日常我们可以替代一部分精细主食的。单单依靠冷主食其实是达不到减肥效果的，那减脂的根本是制造合理的热量缺口，控制全天的总热量摄入。就你即便哈主食换成了抗性的淀粉食物，如果你日常还会吃甜食啊、高脂的食物啊，你吃的也过多，依然是达不到减脂目的的，所以只能把它当作日常饮食的一个辅助方式。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年轮演唱会呢，目前也正在寻找领唱员。就你有没有发现啊？包括我们的红灯唱，就有些歌曲，如果你没有大家一起唱的话，就会觉得差点意思，对不对？就大家一起唱，哎，这会才会觉得哎有氛围感，才会带动气氛啊。所以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它的主题就是一人领唱，众人合唱。所以我们的领唱员在台上呢，哎，工作任务不仅是唱歌，还是要带着我们台下人一起来唱啊。而且我们的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就是欢迎爱唱歌的你呢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所以想要报名的话呢，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回复领唱加姓名手机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也是期待着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我们继续来听这首阿令带来的《拿走了什么》。

好，来自黄丽玲，拿走了什么送给大家？啊，平时如果你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眼睛干涩、酸胀，哎，这只是表面问题啊。真正容易被忽略的是什么？就是电子屏幕会加速我们的皮肤衰老。我们都知道，长时间盯屏幕，视线固定不动，眼部肌肉呢持续紧绷，就容易催生干纹、细纹啊。那屏幕释放的蓝光呢，还会损伤我们皮肤的胶原，慢慢就会出现暗沉、色素的沉淀、面部松弛。加上大家呢大多低头看设备，颈部啊。下颌皮肤长期受牵连啊，就会有垮脸，双下巴也会找上门啊。那除此之外啊，低头玩手机也会改变我们的颈椎啊、腰椎的曲线，还有这个肌肉的僵硬痉挛呐。窝在沙发看电视，我们的腰椎承受巨大压力，也会经常腰酸背痛，严重还会诱发椎间盘突出。所以呢，想要延缓屏幕带来的衰老损伤，要定时的起身活动啊，每40到60分钟停下工作，起身、拉伸、远眺，电脑屏幕调整到视线平齐，减少低头拉扯面部和颈部的肌肤，内外呢双重补水啊。桌面呢摆放这个加湿器来改善干燥的环境，日常涂抹保湿产品锁住水分，同时多喝水，维持皮肤的水润状态，缓解这个干纹的生成啊。还有就是你可以坚持睡前1个小时远离屏幕，夜晚是皮肤自我修复的一个黄金阶段，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打乱皮肤的代谢，睡前可以轻柔的按摩你的面部，听听轻音乐，给肌肤充足的修复时间。还有就是单纯的护肤是没有办法抵消屏幕带来的老化伤害，劳逸结合，减少长时间盯屏幕才是关键。如果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细纹、暗沉、松弛，建议咨询专业的医生针对性的调理。好了，时间到了8:55，要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早间7点我们继续在上班路上互相陪伴吧。听到这首陈奕迅《看穿》。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喝咖啡。
3: 你搅拌咖啡的时候是用右手还是用左手啊？
4: 用右手啊。
3: 哇哦，你好厉害哦！
4: 这有什么呀？
3: 都不怕烫啊，像我都用汤匙哎。
4: 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8: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1: 嗨，各位早上好，9点0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洛神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我们看看7月的排班表来啦，这个排班表呢是来自于中国气象局，它有个预计啊，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8号了嘛，7月我国将会迎4轮高温天气的过程啊。今天早上小暑过后，起床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了，那闷闷的、热热的、湿湿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气象局表示，预计7月份我们将会迎来4轮高温天气。另外呢，西北的太平洋和南海海域预计有2到3个台风的生成，台风的强度总体是比较强的，所以整个7月份的预计，华东啊、华中地区的中北部啊、西南地区的东北部等地的高温日数啊，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天数，跟常年同期比是偏多的，而且有4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发生的时段是在

7月3号到8号，当下7月10号到16号，7月18到22号，7月25号到7月28号。这就是应该夏天的样子啊，夏天就是应该热热的高温，然后那大家的肤色都会晒得黑黑的，那种小麦色超健康。那现在好像比较喜欢那些就黑黑的肌肤，然后看起来很健康，很爱运动，而且大部分运动呢，很多人采取的都是那种有氧的。当你跟大自然去接触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季节接受阳光的这个照射的时候，那种整个感觉人是很向上的，很明媚的啊。好了，稍后我们的微生活呢会挑选好玩有趣的冷知识陪伴大家出行。然后今天微旅行，我们要跟各位来聊聊看中国非常美的一些湖泊，泸沽湖都垫底了，去过五个就算合格了，我不知道大家去几个啊。今天我们看看时间，看能给大家挑几个。好了，今天开场听到 Jolin 蔡依林这首歌，名字叫做《骑士精神》。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是 Jolin 蔡依林，这首歌名字叫做《骑士精神》。欢迎回来了，接下来我们看看微生活。挑选了很多，我们现在看从哪一条开始。建议大家每天都能够出去走走，因为现代人老是说自己，哎呀，我压力好大呀，我怎么就是每天工作都紧绷得很，然后回到家以后呢，不工作了就经常很 emo。 那所以研究发现，人在注视绿色的时候，大脑和焦虑相关的杏仁核活动就会明显的减弱。那么树叶的绿色呢，属于中波长光谱，它其实对于视觉系统很温和，能够很快的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人从紧张的状态当中抽离出来。那么树荫下的温度通常比阳光直射低差不多3到5度，这种凉爽感能够有效的降低体感的压力。同时呢，树叶过滤了部分的紫外线，皮肤不容易产生灼热，身体呢自然会更放松。而且凉爽宜人的环境让人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呼吸也随之变得深而缓，所以自然当中的声音啊、光影啊、气味啊都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让负责专注和压力的脑区得到休息。所以这边呢，如果你走走看，你比如说树叶的摇曳啊、鸟鸣风声啊，大脑中持续紧绷中解放出来压力激素的皮质 水平呢也会随之下降。所以不妨每天抽出15到20分钟到附近的公园、到林荫道或小区树林间去走一走。当然了，你其实也不必剧烈运动，慢走就好啦。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羊水瓶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回来了，9:16了。那早高峰之后呢，已经有一会儿了。我想大家肯定这个时候都已经在岗了，所以路上的交通也不是那么的拥堵啦。那如果是有一些职业司机的话，他们可能在路上也会很辛苦，因为每天跑的这个路段有可能是一样的，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状态。希望每天在路上的心情都像是出去自驾和旅游一样开心和快乐，好不好？因为现在已经是暑假期间了，很多人呢，就是家长可能近期都会有一个小小打算，在假期的时候给全家来一个小充电。我们也是希望不定期的帮大家来安利和安排，所以在微旅行当中才会每天给大家一个主题。那么今天的微生活我们再来看看啊，因为接下来马上要开始湿热了嘛，体内呢本就湿气很重，如果呢你这因为接下来你会发现天气预报告诉你的都是雨啊，再被淋雨，外湿加内湿啊，雪上加霜。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淋雨过后呢，回家第一时间先冲个热水澡，促进血液循环，驱散寒湿。洗完澡以后迅速擦干身体，换上干净干燥的衣服，别让湿气滞留体内。暴雨天呢，最好减少外出，如果不慎涉水也要及时的擦干。另外呢，如果注意不喝生水，不吃生食以及红水浸泡过的一些食物，还有就是做好灭蚊灭鼠的准备，好远离传染病的风险。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陆先生乐队《能随心情来听歌》。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半点之后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我们看看啊，普通的这个社交，你是喜欢群，哎，就是很多人在一起交流，还是喜欢这个一对一社交？就是哇，把社交全部压在一两个人身上，其实很危险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聚会的时候一言不发，单独相处的时候却滔滔不绝，这不是社交恐惧啊，心理学上叫做双人孤立。简单来说呢，就是只喜欢两个人相处，一对一社交的状态呢，这不是社交恐惧，也并非回避所有人际关系，只是对社交场景有着挑剔的选择。原因就是比如说交人，多人交谈信息量比较大，节奏太快了，高敏感人群呢容易社交宕机，而一对一呢更多能够提供安全感，不用被围观评价，所以这类人呢就是通常的比较内向，更看重深度而不是广度。那这种偏好呢有利有弊，能够建立非常深的友谊，但是职场呢容易被误解，如果只依赖一两个关系，一旦破裂了比较形如孤立啊，所以建议大家建立2到3人的社交的安全网啊，就是避免孤注一掷，从3人聚会开始，逐步扩大小团体的耐受度。同时呢，你要引入外部的视角，避免陷入了封闭循环。五月天，干杯！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五月天，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干杯》。欢迎回来了，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关注一下人为什么要淡化嫉妒心。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嫉妒，什么是隐形嫉妒啊？这个嫉妒呢，就源于社会比较当中的就不如人的感知，本质上呢是一种对自我价值受到威胁的这种情绪反应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嫉妒心会自然减弱，因为累积的资产，比如说金钱呢、社会地位等等，可以比较的。

维度就会变宽了，人亦会更清楚哪些值得追求，哪些求而无用。所以淡化嫉妒呢，并非压抑，而是把注意力从别人有什么转向我拥有什么。而转移注意力它其实是有效策略，大脑注意力这个资源有限，当嫉妒升起的时候，主动去做不相关的事情，比如说休假旅行啊，时间越长嫉妒越容易淡化。同时呢，嫉妒也并不是全价值的，重要的就是什么，它其实每个人都是多面的，比如说你在某方面不足，在另外一方面或许就更成功。与其困在比较里，不如把能量花在发展自己的优势，建立在自己的自信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淡化那种嫉妒心，其实不要老是想着，哎，我怎么不如你呀，那你在其他方面一定比他厉害。李子婷，想太多不好，以及理想混蛋这首歌名字就是我就是想你。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啊，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减肥啊，这真的是一个就是一直在致力于，很多人在很努力，就工作之余特别想的一件事情。我们看看每天要摄入6000大卡是什么概念啊？因为最近大家都在看世界杯，挪威球员哈兰德的饮食习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每天摄入6000大卡热量，食用牛心牛肝，饮用生牛奶和经过特殊过滤的水。所以社交媒体平台上，甚至有网友开始了照此模仿和挑战。这个医生呢也说，哈兰达的食谱呢不适合所有的素人，因为中国居民承认膳食能量需要低，低强度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呢是每天1950到2150千卡，成年女性呢是每天1600到1700千卡。那哈兰达呢每天是6000大卡的摄入量，至少是成年，就普通成年男性多少倍呢？接近3倍了哦。所以呢，就是我们看也有很多的人就是对照，但是他们换了一个简单的吃法。这个是解放军总医院第8医学中心营养科的主任，那左小霞就有一个简单的换算，我们来看一下。就比如说吃一个鸡蛋，约摄入90千卡的热量，50克瘦肉差不多是90千卡，50克米饭呢也是90千卡。也就是说，哈兰达一天吃进去的热量，大约相当于接近7斤的米饭，或6斤多的瘦肉，或接近70个鸡蛋。所以一般职业运动员每天的这个平均能量摄入差不多是3000到4500大卡，6000大卡显著高于常规水平。不过呢，哈兰达身材是健壮的，体脂率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表明它的摄入消耗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就说，你如果你吃进去这么多就是低脂的高蛋白的，你要怎么去运动才能把它做到一个基本平衡呢？你先想想看，然后再每天摄入6000大卡到底是什么概念。 Coco 李玟 So crazy。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Coco 李玟所带来的，名字叫做 So Crazy。 因为大家最近都在看球啊，所以也会有自己喜欢或支持的球队呀、球星呀等等，所以大家也开始在模仿，就比如说我自己怎么样才能攻克吃什么，怎么练才能有球星那样的身材和那样的一些

些肤色啊，那其实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跟身体的基数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还是要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啊，因项目而制宜，所以慢慢来。但是运动呢，它总是要有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我不是说啊，我这段时间我可能看世界杯，所以我就要练成某某球星的那种状态。我下段时间我要看温网，我又想打成那种网球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要有一些运动的爱好，你挑一个你最喜欢的，一直练，而不是说我只要练个皮毛，然后问你什么我会啊，那怎么样呢？那也就那样吧。把一项这个东西不包括是一个爱好，深耕到很长远哈。接下来说个很感动的事情，夜幕当中有一根牵引绳，连着两颗不肯认输的心。中年人腰间的系着绳子慢跑，时不时回头关怀询问。那么绳子的另一端呢？白发苍苍的父亲步伐坚定，脸上呢也挂着汗滴，也挂着微笑。最近呢，这段儿子每晚陪脑梗父亲跑步的视频看哭了许多人。所以网友说，孝心、耐心、爱心，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父子心。从需儿子抱在怀里到如今能一次跑上5-6公里，脑梗父亲的康复奇迹不是从天而降的，是一步步跑下来的。但跑在前头的儿子却说，全网都觉得我很厉害，其实呢我爸也很厉害。从前你牵我长大，如今我牵你康复，这一幕像极了时光倒流，只不过这次学步的是老父亲。孝的真谛就在这个跑步的夜晚里啊，所以可能就是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这不是口号，这是行动。好感动啊，因为这是在某平台当中我们看到的一段啊，用一根绳子陪着脑瘫父亲每天都跑，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够跑出奇迹，好不好？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刘志佳闯关。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欢迎大家在十点零一分接着回来喽，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中国最美的一些湖泊到底有哪些？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嘛，这个很多的家长都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些时间，能够全家出游一下。那么选择的目的地就很烦恼了哈，到底去哪里呢？我们去五个就算合格了啊！我们来看看泸沽湖的摩梭文化，神秘迷人；长改盐湖的天空之境，如梦如幻；西湖千年诗画，韵味悠长；喀纳斯湖的秋色堪称是亚洲之最。这些湖泊各具特色，那么你的旅行地图到底还缺哪一处呢？首先我们看看泸沽湖，云南四川高原明珠，女儿国秘境啊！这个地方呢是静卧着川滇交界，湖水透明度高达12米，是中国第三深淡水湖。那么独特的摩梭的母系文化也是赋予了它神秘的色彩啊！它有一个猪槽船漂浮湖面，然后格姆女神山呢也是倒映碧波当中，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清晨泛舟，感受湖面那种薄雾青龙的梦幻。第二个呢，就是青海的茶卡盐湖了，天空之境，幻境摄影天堂。柴达木盆地的白银王国呢，岩层厚达数米，晴日里面呢，湖面就像巨幅的镜面一样，红衣游客漫步其中，分不清天地界限。最佳的拍摄的时间呢是雨季，然后9到10月，湖水是比较莹润，就像玻璃一样。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浙江的杭州西湖了，千年诗画，人文胜境。虽然

它的末位堪称是文化地标，苏堤春晓、三潭映月等等实景穿越千年，还有雷峰塔影呢，也是诉说着白蛇的传说。但是，就是如果你摇橹乘船在这个秘境当中，你才知道浓妆淡抹总相宜的争议。然后年接待游客差不多是8000万人次，热度是不减的。我们来听江映蓉的歌，这首歌叫做《练习题》。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说微音乐啊，微旅行，然后有一些湖泊呢是非常美的，就是真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挑一个，就随便哪一个买一张机票飞过去都很好。云南四川的泸沽湖，青海的茶卡盐湖，浙江的杭州西湖，还有云南的抚仙湖啊，中国最大的深水型的淡水湖，最深处可以达到155米，湖水能见度只有8米，玻璃般湛蓝。然后它有一个近野鱼食的奇观，见证了抗浪鱼与星云湖的大头鱼老死不相往来的故事啊。那水下这个古老的传说当然也更具有神秘的色彩。再有呢，就是新疆的赛里木湖了，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天山雪水汇成的高山的蓝宝石，夏季的湖畔，那真的是还有那种天鹅摇曳碧波间，环湖92公里的公路堪称是自驾的天堂，松树突恩景台也可以整个俯瞰全景了。再有就是西藏的巴松措，绿松石遗落人间。然后这个地方呢，到了春天的时候，杜鹃花也是染红了雪白。秋天的时候，层林尽染，徒步到新措冰川，可以看到蓝冰悬浮幽谷的一个奇景。再有就是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了。

这个地方呢，火山之眼介乎奇观，仅仅7到9月，云雾散开的几率是过半的。16座雪峰环抱了一池翡翠温泉主蛋呐、还有月华林奇观呐、也是非常不容错过的。来自一丁大信，这首歌名字叫《走火入魔》。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叮当阿信，这首歌名字叫做《走火入魔》。时间是10:22，欢迎回来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好，我们看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呢？再有就是，哇，来自于西藏的纳木错了，海拔最高的大型湖泊有4718米哦。然后五月开火的时候，冰裂轰鸣，那很多的人呢，他是沿着这个湖120公里来进行转湖哦。再有就是青海的青海湖，高原蓝宝石画卷了中国最大的咸水湖，4583平方公里，如海辽阔。七月油菜花海与湛蓝的湖水撞色，鸟岛40000余只斑头雁蔽日盘旋，西行环湖360公里是户外者终极挑战。再有最后就是新疆的喀纳斯湖了，我们都知道它是神的后花园，阿尔泰深山当中的变色湖，湖水呢随着季节变换乳白或墨绿，徒步三湾月亮湾 S 型碧水嵌于林间，神仙湾晨雾飘渺，云龙湾巨岩如蛟龙般潜游，秋日呢层林尽染，堪称亚洲最美的秋色了。哇，今天我们给大家安利了10个都是应该说是非常美的，那天空之境啊，包括这个韵味悠长啊等等，秋色啊都很美，我觉得春夏秋冬一年都很合适。当然这个季节因为是暑假嘛，很多朋友很有时间，所以随便猫一个就可以出发咯。来自于邓紫棋《我说了算》以及一家《风口浪尖》。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现在时间是10:30，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呢，也特别想挑选一些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应该是在很棒的汽车音乐，今天我们特别想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来听看这是谁的音乐作品。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草蜢，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失恋联盟战线》，所以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有跨年代的感觉，因为它很有那种反差感，用动感魔性的这种 disco 的节奏，它消解了失恋的那种撕心裂肺，然后又很调皮的方式传递出了在记忆里面画一个叉这种潇洒心态，就是把失恋的伤感转化成了集体共情的一个轻松狂欢。当然了，它是作为九十年代家有仙妻的主题歌，它也是为数不多能够覆盖50后到90后的一个唱跳的金曲啊。当然2026年草蜢红馆的演唱会当中，前奏一响一下就引起了万人的合唱，所以连台上很多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明星嘉宾啊，都会跟着节奏来进行摇滚。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了很多年，可是它的旋律还是频繁的出现在各类影视啊、综艺啊和短视频的 BGM 当中，所以也能称之为叫做黄金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啊。下面一趴来自于他的《暗恋的代价》。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草蜢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暗恋的代价》。这首歌你也很熟，对不对？它歌词很好玩，茶不思饭也不想，王子变青蛙，聪明变傻瓜等等，直。然后这歌曲呢，也是延续了草蜢比较标志性的这种轻快律动，又带着90年代这种流行的鲜活质感，还融入了一点点冬阴功式的泰式的旋律特色，和组合劲歌热舞的适配度真的非常的高。当然了，这首歌它也是整合了专辑当中的那种青春懵懂的暗恋主题，相比草蜢其他的热门作品，这首作品是更偏向轻松诙谐的情感表达，是不少听众童年的时候怀旧的那种回忆感了。下一趴我们来听。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草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宝贝对不起》，也是一首超经典的歌。我觉得他的作品怎么这么不老态啊？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旋律一响起来的时候，你不管是哪个年代的人，那都会想起来这首歌。因为，即使你现在是00后、01啊，你会在很多的一些平台当中，你还是可以刷到他们的 BGM。 这首歌曲很好玩，90年代 disco 动感舞曲，这个古典很直白，然后它这个伤感的离别歌词又形成了反差，打破了舞曲无深度的这个刻板的印象，就是既适配舞会、商超等等热闹的场景，又能够让听众在旋律里面这个出藏在热闹下的这种细腻的离愁。所以你觉得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跳出了情爱的叙事，适配人们对于亲友的窥见、身不由己的遗憾等等多种情绪，成为很多人安放心底歉意的一个情绪的出口，轻松唤起了全年龄段听众的集体怀旧记忆。好啦，时间是10:45，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我们继续回来喽，下一趴要给大家来听什么歌呢？哎，忘情森巴舞。

好啦，又是一首很欢快的舞曲哦，来自于草蜢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忘情森巴舞》。它是翻唱德国电音组合 MCL 的作品，然后改编过后呢，又强化了这种电子乐句啊，所以它融合了叫硬核电子拉丁部落舞曲元素。然后这首歌它其实粤语版呢是由周礼茂来填词，它是将原曲的那种拉丁风情转化为当时的那种情感，情绪的喧嚣。然后国语版本呢又有蔡依智来操刀，所以它传递出了什么呢？抛开烦恼和痛苦的这种疗愈感，双版本都成为了一个很传唱的经典了。当然这首歌曲后来还被港囧等等很多的影视作品作为插曲。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它是作为舞台演出的经典返场曲目，所以它的生命力是很长的，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好啦，我们继续回来了，再来听一首歌吧。其实它的音乐都很好玩。换一首粤语歌，这首叫做《永远爱着您》。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我只是知道，无论你怎样对我，我都是这么爱你。或者你根本没爱过我，甚至恨我。

好，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曹某，永远爱着您。在歌声当中要送福利给大家咯，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让您的上路更加的安心。服务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节目结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吃火锅，菜和锅底都上了。
3: 哎，我说服务员，
4: 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3: 哎，你说我敢不敢把手放进这滚烫的锅里头啊？
4: 应该不敢吧。
3: 不敢？那你还不赶快把筷子给我拿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在11点的01分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1: Hello， 我是晨曦。
1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啦。
11: 没错。
10: 其实每到周三的时候，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一二三，我们一起说哈。考验我们的默契的时候哈。来，每到周三，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一二三，
11: 脱单。
10: 你慢了0.02秒，就生怕说错。哎呦，这么多年的搭档，这个默契啊。千万不可以这个出什么意外啊，对不对？其实对于恋爱的这个两个人来讲啊，默契也很重要。
11: 是的，
10: 哎，两个人在一起呢，就是要有那种我不说你都知道我在想什么的默契。
11: 那确实
10: 啊，如果要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你不懂我，我不懂你，
11: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两人永远说不到一起去，那要吵架了。
10: 那这个爱情的生活就是有一点点就可能有点煎熬啊。
11: 所以要有默契。
10: 哎，这个默契怎么培养呢？当然就是通过你们每一天的这种沟通，这种交流，这种相处啦。
11: 是的，
10: 哎，所以很多的朋友啊，其实之前都有在我们的这个后台上留言啊，说哎呀，这个女生哇，这个第一眼看看，哎，是我的审美，对，然后我就想很快跟她怎么样。爱情是绝对不能图快的。
11: 那当然了，你不是吃饭是不是？
10: 心急
11: 随便点一个就吃了。
10: 吃饭也不行啊，心急也吃不了热豆腐呀、啊，烫嘴。
11: 是，因为现在很多就是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嘛，所以呢，大家就这种没有这种耐心，越来越没耐心。就是多么希望我2-3天我就可以去相亲，然后找到一个对象。
10: 哦，那么着急啊？
11: 那怎么可能？
10: 还有呢，就是被动啦、其实幕后是有推手的，
11: 想等着别人都给你介绍是不是？
10: 不是，幕后这个推手是谁呢？是自己的父母，是自己的八大姑。七大姨他们会很着急，
11: 是不是？
10: 然后把压力给到你，很多的当事人就会觉得，哎呀，催行、哦、行吧，那随便找一个吧，找一个赶紧结了吧，然后应付你们的嘴巴吧。一定要对自己负责，
11: 是
10: 真的。所以今天的爱情小课堂的第一课啊、今天的第一课就是教大家，爱情是不能够太着急的，
11: 要慢慢来。
10: 今天呢是我们的脱单大会在后一个板块，所以各位啊，提前的时候，哎，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互动方式，首先来看到今天将会为大家推荐的几位单身嘉宾。
11: 没错，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这些数字啊，就能够提前看到嘉宾的照片了。
10: 哎，没错啊，认识异性是需要积极的，确定关系是需要稍微缓和一点的，
11: 是的，
10: 对不对啊？好了，先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跟自己有眼缘的啊，然后后一个小时的话，就具体来听他们的这个资料介绍啦。
11: 没错，
10: 好了，今天的。

0: 开场全民哈哈 哈今日份的快乐啊，还是要为大家送上。
1: 是的，
0: 今天起床的时候我一看窗外，哇，出太阳了，久违的阳光，所以心情特别的好。我们也希望这样的阳光可以保持的久一点。
1: 哎，是的。
0: 哎，今天的这个笑话是什么呢？今天的这个笑话是，你看今天起床的时候
1: 天气很好，
0: 天气很好，阳光出来了，
1: 是，
0: 但是随之上升的是什么？
1: 温度啊，
0: 是温度
1: 啊。
0: 你知道今天的温度为什么这么热吗？
1: 因为
0: 你肯定不知道
1: 啊。
0: 因为
1: 为什么这么热？
0: 为什么今天的温度这么热呢？
1: 因为什么呢？
0: 我爱你的热情一直在升高。所以今天特别热，
1: 又来免费教学了，小本本记好了。
0: 哎，今天的开场就土味情话啊，
1: 可以可以。
0: 因为我爱你的热情一直在升高，所以今天的温度特别的热呀。
1: 你学会了吗？我这边是这样子的，就是上班或者说出去这个到商场里面，是不是都要坐个电梯？
0: 要坐电梯的。
1: 哎，有一天呢，我去一个商场里面坐电梯，那部电梯。它上面写了限乘13个人。
0: 哦，限乘，那当然会有啊，出于安全的考虑嘛。
1: 没错，但是我那部电梯恰好我数了数，只装了12个人，他就给我预警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我知道。
1: 你又知道？
0: 因为我的心里藏着一个你，是不是？
1: 太厉害了，已经没有这种突破情况能够难倒我。
0: 那我跟你讲哦，那对于有的人来说哈，就是心里面藏一个就好
1: 啊，
0: 否则的话你一个人进去13个人都满了。
1: 你是说那些
0: 太贪心
1: 啊？喜欢 idol 的也能理解。
0: 哎，什么喜欢 idol 的，真的。好了，总归呢，今天的快乐是送给大家了啊。土味情话，其实有些时候爱情是需要一些小技巧的，
1: 没错，
0: 沟通很重要。怎么样，你可以把话聊得越来越有趣？其实对于异性来讲啊，真的是有一点会被吸引到。
1: 好，那我再考你一道。
0: 哦，再考我一道啊？
1: 哪一种盐，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盐？
0: 吃的盐
1: 最珍贵。
0: 我知道。
1: 啊，你说。
0: 爱你无需多言。
1: 看，又教大家一招。
0: 好吧，那我再考你一下吧。
1: 你考我？
0: 你知道，
1: 嗯，
0: 我这个人喜欢去旅行嘛，然后对国内我很喜欢去很多的城市，对不对？然后有两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北京，一个南京，那现在问题来了，你猜我是更喜欢北京还是更喜欢南京？
1: 更喜欢南京。
0: 啊，为什么？离得近吗？
1: 为什么来着？
0: 哦，不对啊。
1: 那是什么？为什么？
0: 所以是喜欢北京。也不对，
1: 北京也不对，南京也不对。
0: 你猜我是更喜欢南京还是喜欢北京呢？
1: 更喜欢
0: 我更喜欢你的眼睛。
1: 今天知识点有点多
0: 又学会了
1: 又学会了，
0: 小宝贝记下来好不好？一起来接收今天的这些充满爱的小甜歌。首先这首是来自于今天刚发的新单叫做 A Play B You。

0: 爱的双重魔力啊。其实有些时候爱的是真的很有魔力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而它在一面呢会让你感觉到爱情的甜蜜，爱情的温暖哈、但是在另一面呢好像也会有些时候让你真的觉得特别的烦恼。然后你会觉得哇爱什么爱都就有点不太想爱了的那种感觉。
1: 内心戏超多的。经历了这个各种偶像剧剧情当中的就是一天当中的酸甜苦辣哎都经历了。
0: 但是爱之所以吸引人也就是因为它存在着不确定性。
1: 是的、
0: 这是他最迷人的部分
1: 哎，没错
0: 好了今天呢我们周三的时间段后一个板块呢我们会进入到的是脱单大会、没准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今天你们就可以邂逅到你们一生值得珍藏的那份爱
1: 是的
0: 哎，大家可以提前通过我们的场外的互动方式之前留言进来可以提前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几位单身嘉宾
1: 很简单拿起你的手机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翻批次回复这些数字看照片啦
0: 好了我们刚刚有说到嘛就是天气特别的炎热对不对那是为什么是因为我爱你的热情在不断的升高啊
1: 是的
0: 所以天气会越来越热啊
1: 是啊
0: 而且我跟你说
1: 我昨天说的那个什么雨呢对不对
0: 哎别再这么说了他明天万一要又下雨了我跟你讲就赖你什么雨我觉得这样的阳光特别的好请让这样的阳光
1: 其实热一点也行是吧
0: 就是保留的越多越好好不好这个我爱你的这个热度啊对你以为今天这就已经到顶了吗不是
1: 没有
0: 我爱你的热情在不断的升高所以接下来的气温高温不断
1: 直冲到37度高温来了
0: 所以不要怪夏天为什么这么热你要怪就怪我爱你你让我太上头了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37度高温来了
1: 是
0: 安徽的降水呢明显的减弱三天后啊不过又将迎来大雨和暴雨
1: 没错这两天还是天气蛮不错的
0: 是的
1: 今年第9号台风啊巴威超强台风级将以每个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这个强度变化不大
0: 是
1: 7月10号之前巴威对咱们安徽省没有直接的风雨影响
0: 7月10号之前也就是明天也就是后天明天跟后天是没有一些影响的那应该就是比较好的天气
1: 哎是的
0: 降水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从今天开始8号一直到10号后天全省降水是明显减弱
1: 是
0: 7月11号到15号啊从大后天开始啊也就是从周6开始然后一周的时间全省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1: 又来了雨
0: 对16号呢江北部分地区是仍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哦
1: 是的来看一下气温预报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0度
0: 有点热
1: 其中这个10号、13号到14号的最高气温呢33到36度
0: 哎呦
1: 局部地区超过37度
0: 好吧看来我爱你这件事儿我还是一直在努力做的热度不断攀升哈
1: 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其实从2026年的7月7号20点到7月8号的20时也是发布了地质灾害的黄色预警哈像卢安市的金寨县霍山县安庆市岳西县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并且要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要提前避险转移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吧
0: 好
1: 全省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然后周四的话就是明天哈全省多云沿江江北有阵雨或雷雨
0: 明天是周四不是今天是周四吗
1: 今天是周三呢
0: 今天是周三明天是周四啊
1: 是的怎么了今天我们还要带着他上班呢
0: 对对对哎呀瞬间我就觉得我怎么又凭空多上一天班了
1: 今天我跟你讲
0: 对今天是周三
1: 等一下今天其实不是周三
0: 今天不是周三
1: 不只是周三
0: 今天是周三
1: 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周三
0: 好吧我不得不承认你这个土味情话确实有一点点进步的
1: 谢谢
0: 好吧今天大家真的要多学一点两位主持人以自己这个身体力行在教大家如何谈恋爱都一大把年纪了对不对都成家了还在教大家如何谈恋爱所以真的争点气早日脱单好吗
1: 是的
0: 不要让我们操碎了心哦心里面有爱就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嘛
1: 是的
0: 就像汪苏泷和邓紫棋说的一样让你知道

0: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这两首歌，一首是让你知道，还有一首是来自于方大同的爱爱爱。
1: 是的，
0: 很久都没有听到方大同的歌了哈、这一首爱爱爱拿出来再听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啊。
1: 是，
0: 好了，我们爱情的话题呢稍微的先缓一缓、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比较激动人心的事情。昨天晚上世界杯的这一个比赛日啊又结束了两场的比赛。
1: 是，
0: 而且这两场的比赛应该说是荡气回肠，
1: 相信很多朋友昨天晚上那看的叫一个惊心动魄啊。
0: 是，你好世界杯，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比赛日的世界杯的赛况啊。
1: 是，
0: 首先呢进行了一场比赛啊，是北京时间的8号凌晨的0点、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1/8的决赛啊。
1: 是，首冠之战。
0: 首场比赛呢是阿根廷面对埃及。
1: 是是是，
0: 这场比赛其实一直到70分钟的时候，应该说到80分钟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哎呀，阿根廷应该会止步于此了，埃及呢应该是踢出了，这个最好的一场比赛，
1: 没错，
0: 但是哦，没想到啊，最后10分钟风云突变，阿根廷是让二追三，10分钟之内
1: 连续三个球，是不是
0: 连进三球？
1: 我的天哪！
0: 哇，梅西再一次站了出来，成为了神一样的男人。
1: 是的，
0: 所以比赛结束之后呢，阿根廷的所有的球员也是把梅西哈、抛向空中，
1: 是
0: 啊、以此来致敬这位老大哥。
1: 梅西也哭了，非常的感动啊。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赛况啊。比赛的第15分钟，埃及队首先进球了，头球破门，哎，埃及队1-0领先。接下来呢，比赛的第67分钟，埃及队呢又抓住了一次防守反击的机会，是由季科禁区内推射破门，埃及是2-0领先阿根廷。
1: 其实进行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这个难过呀。
0: 其实大家已经说服自己了
1: 啊，
0: 已经说，哎呀，没关系，梅西已经够优秀了 哪怕就是止步于此也没关系，我们还是依然爱阿根廷。
1: 都开始这样安慰自己了，
0: 都已经开始安慰自己了。
1: 但是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有没有反转呢？
0: 会吗？
1: 当然有
0: 哦，还是保有期待的，对吧？
1: 当然，要一直支持着。
0: 所以在比赛的第79分钟。阿根廷的球员罗梅罗甩头攻门打入一球，之后又是梅西扳回一球，
1: 是的，
0: 最后呢是由这个恩佐锁定胜局。
1: 是，
0: 好了，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你好世界杯。
2: 古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11:3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哎呀，昨天晚上阿根廷那场比赛看的真的是荡气回肠啊，
1: 惊心动魄。
0: 是，最终阿根廷还是3-2逆转了埃及，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轮。
1: 是，
0: 下一轮他们的对手。其实昨天我们也没有想到，瑞士点球淘汰了哥伦比亚。
1: 是，
0: 所以下一场将会是阿根廷
1: 对
0: 阵
1: 瑞士。是的。
0: 哎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瑞士跟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好吧？
1: 我们来看一下啊、他们是在这个
0: 好，北京时间的8号凌晨，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1/8的决赛收官之战啊！瑞士是对阵哥伦比亚，常规的时间呢，双方是均没有有效的进球，
1: 是的，
0: 0-0战平。之后双方呢进行加时赛，加时赛的阶段啊，这个两方打的也是你来我往，你来我往啊，一度是要破门呐、
1: 是，
0: 但是一直呢。可能就稍微的欠缺一点准头，还没有办法打破僵局。最终呢，瑞士在点球大战当中取得了胜利，4-3锁定了8强的最后一席。
1: 这个昨天我们是在猜啊，然后就是两场比赛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局，哎，我只猜对了一个
0: 哦，
1: 阿根廷是胜了啊，然后逆转胜了，而瑞士这边我没有猜对
0: 哎，我觉得很厉害了，哎，50-50嘛，对不对？至此呢，本届世界杯的8强已经是全部确定了，
1: 没错，
0: 三个东道主球队呢，都止步了，
1: 是
0: 8强的阵容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呢。第一场比赛啊，这个法国对阵摩洛哥
1: 是令人期待，
0: 这场比赛应该会非常好看，
1: 是的，
0: 法国攻击力特别强，摩洛哥不仅是攻击力强，防守也不弱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两支球队真的很难讲谁能笑到最后，
1: 是
0: 还有一场比赛呢，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
1: 是的，
0: 哎，这场比赛应该是两支老牌欧洲劲旅之间的对决了哈，
1: 也很精彩，
0: 哎，我还是比较看好西班牙了，
1: 好，
0: 然后呢，下一场比赛就是挪威对阵英格兰，挪威和英格兰，哇，挪威这场比赛这黑马本色会不会一黑到底呢？英格兰是一个很好的检验者，
1: 是是是、而且挪威当中的哈兰德和英格兰当中的贝林厄姆、本身他们俩关系又那么的好，这个在赛场上遇到了
0: 就足坛双子星嘛，而且哈兰德现在不是在英超踢球嘛、英格兰的这些后卫对哈兰德应该会非常非常的了解，
1: 是
0: 还有一场比赛就是今天刚刚诞生的阿根廷对阵瑞士，我还是一如既往支持阿根廷、
1: 是的，
0: 好了，11:33，今天的世界杯将会休赛一天，从明天的凌晨开始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1/4的决赛、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也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1: 好的，
0: 好，继续来接收今天的好歌，有请周杰伦。

0: 好了，11:4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靓颖，《我是我的》。还有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爱琴海》，两首都是特别浪漫的歌哈。
1: 是的，
0: 今天呢也很适配浪漫的主题，因为我们每到周三的时候都是脱单大会。
1: 所有单身的朋友想提前看到今天的几位单身的嘉宾的照片，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嘉宾都长什么样子。
0: 如果你觉得哪一位跟你比较有眼缘的话呢，接下来的时间要着重听一下他们的资料介绍了哈。
1: 是的，
0: 每到周三其实我们都会教大家除了这个土味情话怎么样有趣的聊天之外呢，当然也有恋爱小课堂。
1: 是的，
0: 谈恋爱真的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1: 没错，
0: 这点你得承认，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爱情的学问还蛮大。我们今天爱情小课堂教会大家第一个的是，就是爱情不能太着急，
1: 是是是，要慢慢来。
0: 所以这一趴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啊，顺着这个爱情的话题，有没有什么要教给大家的？我们的爱情小课堂第二趴。
1: 第二趴就是我在网上啊，就是看到过说这个相亲是有一些法则的。
0: 相亲有法则啊？
1: 有有有。
0: 有什么法则？
1: 比如说他这个
0: 不要问年收入，不要问工作在哪，不要问之前谈没谈过恋爱，不要问接下来你也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是不是这些？
1: 这个是其中之一吧。他说的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们两个认识之后，你给他主动发消息三次，但是对方都没有怎么回应你，说明就可以把他 pass 掉了。
0: 还发三次他不回应你
1: 啊？三次
0: 发一次他不回应你，你就别发了呗。
1: 那有的就觉得，哎呀，我就喜欢这样子。
0: 我跟你说，爷们儿要脸，真的，拿热脸贴别人冷屁股的感滋味很好受，是不是？
1: 有的人就是受虐型啊，他越不理我，我越上头。
0: 会有吗？
1: 有，
0: 不会吧？
1: 有，也有啊，也有。
0: 我是觉得你发给别人，如果别人都不回你信息，其实这是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1: 就是对方没看上你，
0: 所以就删掉
1: 啊，
0: 黑名单，或者就是报复他，下次他给你发的时候你也不要回。
1: 他不会给你发。
0: 不对啊，我好奇怪，为什么我会讲出这样的话？就瞬间黑化了。
1: 第二个就是，差不多一样的嘛。三次你主动约他线下见面，但是对方都各种理由推你，然后就是没有见面成功嘛，基本上也可以 pass 了。
0: 为什么非要三次？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一次都不可以啊。
1: 就是你约了三次都没约上，就这个意思。
0: 是三次是因为事不过三这种说法嘛，所以要三次。
1: 对，你约了他三次主动见面，可是对方都以各种理由就是把你推掉了。说明这段关系也可以 pass 掉了。
0: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你要主动约别人，别人如果真的在有事的情况下，对吧，时间不行，那如果别人真的对你上头的话，可能会说，哎呦，这个点不行，要不我们换个时间，对吧？比如说什么时候再约，
1: 但是连续三次都约不到的话，
0: 我是觉得他一定会给你做选择的嘛。如果你约他，他说哎我没时间，然后也不说我们换个时间，也不说再约，也不说那他肯定没上次。所以很多的事情不用三次，一次就可以看出来了。
1: 也是，
0: 对，
1: 也是不需要三次。
0: 因为现在人成年人的时间都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时间都很贵嘛，对，没有那么多时间试错了。
1: 是的。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已经相约成功了，对不对，出去约会了呀，看电影啊，或者说吃饭啊，或者是干嘛，三次见面你们是不是会产生一些花费？
0: 会
1: 啊，对对对，
0: 但
1: 如果都是你这边消费呢，那是不是也可以打个问号？
0: 但这一点啊，这一点我们先放一块啊，先放旁边。我是这么跟大家讲我的感受哈，因为男生啊，其实从我来讲的话哈，我觉得男生呢有些时候这个社会责任也好哈，社会担当也好，其实是需要多承担一些的。因为从这个生理性的这个上面来讲，因为男生跟女生毕竟生理结构都不一样嘛，所以男生理应应当多承担一些自己比如说这个社会责任或者是社会担当。所以我觉得在男女啊一同出去约会的时候，我觉得花销啊，就是花钱啊，我就从我自己来说吧，我是绝对不会让女生花一分钱。
1: 不是，那你
0: 爷们儿要脸。
1: 不是，你可以这样子嘛，比如说男生请吃饭、那女生就可以约，那我们看电影。
0: 那在我看来的话，我会这么觉得呀，
1: 我都给你安排好。
0: 我会觉得首先一，我觉得男生来安排这些无可厚非啊，就是不要让女生来做这个花销嘛。然后第二的话，我是觉得如果男生真的这样，哎，我请吃饭，哎，晨曦，今天中午我吃饭，你请我看电影，那我会觉得这个男生好斤斤计较啊。
1: 女生主动说，那行吧，你请我吃饭，那我请你看电影。
0: 那作为男生，我也一定会跟他说，哎，我说不用啊，我说我来了，这就什么，就是很 man 呢、啊，男人爷们儿要脸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所谓啊，当然我说的这种说法或者是做法，我的个人的这种做法不一定对，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看法，你要觉得自己怎么样 OK 其实都可以，因为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嘛。
1: 是的是的，如果反过来的话，那你就不这么想了吧。
0: 如果反过来
1: 都是女生花钱，
0: 都是女生花钱，我跟你讲，这个男生啊，你不要见了，真的。那也太、这太抠了。
1: 万一这个女生就是这么喜欢这个男人怎么办？
0: 那
1: 他愿意
0: 这么恋爱脑啊？
1: 那就你们开心就好。
0: 恋爱脑不好哦。哎，你想啊，谈恋爱的时候他都不愿意为你，就男生，就一个男生，我觉得不能小气吧，因为一个小就是小气这一点，其实不是说明他就是在花钱这上面小气，其实能看出来他在其他的各个方面，其实会有一些，我觉得会
1: 就跟你斤斤计较，
0: 对，会比较计较的那一类，
1: 就说明人家心里没有你，差不多可以看清了。姐妹，
0: 反正我觉得就是，当然啊，我刚刚说的男生花钱这个，不是说的，如果女生啊，她的目的就是要让男生为她花钱，这不行啊，冤大头我们
1: 不
0: 做啊，
1: 那不行，
0: 冤大头，
1: 不能说我约到一个商场就哐哐哐一顿吧，
0: 对对对，那不行的 啊,
1: 啊，
0: 那不行的 啊，
1: 是的，
0: 好，
1: 好，差不多了吧，
0: 哦，就是333原则，对吧？
1: 是
0: 11:47，大家都学着吧，我们一起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
1: 好。

0: 好了，11:53，那我们今天后一个板块要进入到的是脱单大会嘛啊？
1: 是。
0: 在脱单大会之前，如果大家还没有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几位单身的嘉宾，此时此刻也可以用我们场外的互动方式直接来看照片啦。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我们先来看看嘉宾的照片。
0: 嗯，当然了，现在是中午的时间哈，很多朋友呢要出去吃午餐啦。
1: 是的。
0: 哎，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讲啊，在路上开车一定要谨慎慢行，
1: 注意安全。
0: 如果难免，我是说万一啊，万一要是遇到一些小的磕磕碰碰，也不用着急，你只需要拿起电话拨打你的安全小卫士平安。
1: 是的，是的啊，不要着急，平安车险帮您解决，有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咱们手机一键搞定。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0860-400-08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0: 至高之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

0: 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12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7: 我是晨曦。
6: 辛苦工作半天了，此时此刻呢，要跟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
7: 没错，要进入到脑袋翻滚吧，
6: 请听题。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脑筋题啊。
7: 好，
6: 第一道题哈、啊。请问、我们吃的米饭，都知道哈。
7: 是的，
6: 我们吃的米饭，你有没有想过米饭是怎么来的？
7: 米饭是怎么来的？
6: 哎。米饭是怎么来的？
7: 就
6: 播种，
7: 对呀、
6: 插秧、然后收割。
7: 答案一定不是这样。
6: 然后打稻谷，然后完了形成米，然后、煮熟，然后吃。
7: 不对、答案一定不是这种。
6: 不对，一定不对
7: 啊、
6: 哎，
7: 这是你今天这一题。
6: 哎，今天的这一题，还不是
7: 啊，还不是，
6: 还不是这一题
7: 啊。米饭是怎么来的？
6: 米饭啊、米饭的那个米，请问，他的爸爸是谁？
7: 妈妈我倒是知道。
6: 那、妈妈是谁？
7: 花。
6: 妈妈是花
7: 啊。
6: 那爸爸是谁？
7: 爸爸，
6: 秘密的爸爸叫什么？孩子们都玩过那个啊。
7: 妈妈是花、我知道。
6: 给你们思考一下啊、你的爸爸是谁？如果觉得有正确的答案直接发送过来就好了。
7: 好的，

0: 好了，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啊、哦。哎，我们吃饭的米饭都知道哈。大家有没有思考过米的爸爸是谁？米的妈妈，刚晨曦说
1: 花儿
0: 是花儿。那米的爸爸是谁呢？哇、哦，很多朋友左思右想，想不出来呀、啊嗯。
1: 是的。
0: 哎呀，米的爸爸是谁呀、啊？米的爸爸是谁？有说爆的爆米花，不对。有说笔的，哎，妙笔生花，花的妈妈是笔。哎，那米的爸爸是谁？答案特别的简单。
1: 哦，是什么呢？
0: 是蝴蝶。
1: 蝴蝶？
0: 因为蝶恋花。
1: 哦，这个意思。哦，
0: 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0: 所以以后再吃米饭的时候，哎，小朋友再问，哎，米的爸爸是谁？米的爸爸是蝶。
1: 蝶恋花。
0: 好了，接下来到你的这道题了啊。
1: 我今天这个呢有点点简单啊。
0: 哦，有点简单呢、啊、
1: 对对对、
0: 不太想为难大家、是吧？
1: 对，就是你知不知道我最喜欢哪一个神仙？就这么多的神啊。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神吗？
0: 哦，最喜欢什么神？财神。
1: 哎，是，这应该没有人会拒绝的吧。
0: 所以答案是这个吗？
1: 也可以是，但是不是我的这个要的答案。就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神吗？
0: 你最喜欢什么神？
1: 对，知道的话可以把答案发过来了。
0: 哦，这是很私人的问题啊。
1: 可以给你提示一下、一首歌的歌名。
0: 一首歌的歌名。你最喜欢什么神？
1: 对，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神吗？
0: 哦，好吧，思考一下啊。
1: 好。

0: 好了，来为大家揭晓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妈的第二道题。
1: 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神吗？
0: 哦，你最喜欢什么神？
1: 嗯，正确答案就是你的眼神。
0: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哎，这个就好像跟我的那一道题，你是喜欢南京还你知道我是喜欢南京还是北京
1: 啊？
0: 我喜欢你的眼睛。
1: 是的，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最近这个歌啊，又在短视频上火了。
0: 嗯，12:14，让我们稍作休整，转身回来之后，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
1: 脱单大会。
0: 不要走开，让我们一会儿来见。
1: 是的。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3: 哎，媳妇儿，说吧，想要什么礼物？
2: 黑小米想买一辆车，于是他羞涩地回答道：
4: 我想要一个嗖的一声就能够跑到150的东西。
3: 啊，我明白了。
2: 第二天，黑小米就收到了一个体重秤。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周三的时间段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后一个板块我们进入到的是
2: 脱单大会，
0: 有请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小憨憨，欢迎你，
1: 欢迎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很高兴又在中午跟大家见面了哈，
0: 今天呢，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小憨憨依旧要带着我们来认识一下五位啊、优质的单身嘉宾，
1: 是的，
0: 来先来给我们每人一个关键词，让我们先来大致的了解一下，好不好
3: ？OK， 我们就挨个介绍一下我的初印象哈，第一位是一位小姐姐，她给我感觉是那种运动类型的 girl，
1: 身材很好，
3: 哎，对，然后第二位男生他一看就是那种学霸风嘛，
0: 学霸风，
3: 对，然后第三位小姐姐她是那种偏可爱一点的，可爱挂一点的，
1: 抱着一只小熊，很可爱，
3: 第四位小姐姐她从照片给我感觉是那种。一看是那种生人勿近的感觉，
1: 高冷对吧？
3: 高冷
1: 御姐，
3: 对，是的。然后第五位男孩子的话，他给我感觉依旧是那种，也是一种学霸风，但是比较开朗类型这样子。对，这就是我们五位嘉宾的一个初印象。
0: 哎，五位嘉宾的初印象，如果大家呢想要看到照片的话，此时此刻也是可以通过我们户外的场外的这个互动方式直接留言进来是可以的哈。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来看照片啦。
0: 好了，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吧，先来回复一下数字，看一看他们的照片，一会儿呢我们为大家挨个的介绍他们的具体资料。
1: 好。

0: 好了，有请我们的小憨憨，接下来就由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这几位嘉宾的具体资料。胸肌前贵单身的朋友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咯。
1: 是的。
2: OK， 然后我们今天也给我们每一位嘉宾啊，准备了一个话题。
0: 哦，
1: 小话题，就是你会为了你喜欢的，就是你的爱人，去陌生的城市生活吗？
0: 哦，
1: 每位嘉宾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2: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其实还是让人比较纠结的。对，因为光让我自己回答的话，我觉得都不好回答。
0: 我们一会儿来听听看几位嘉宾都是怎么样回答的。其实通过他们的回答，你也可以判断啊，哎，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性格呀，他的一个价值观啊，或者等等等等啊。
2: 是的。
0: 好，先来听听看我们今天的一号嘉宾的介绍。
1: 好，
2: 对，我们先听一下我们第一位小姐姐啊是怎么介绍自己的。
3: 大家好，朋友一般都叫我小婷。我的话算是比较细心，爱运动，会照顾人吧。会不会去陌生的城市啊？现在的我应该不会了吧。要是再年轻几岁的话，我应该会愿意去他的城市生活。
0: 哦，言下之意就是现在长大了，自己也不那么好骗了，
1: 没有那么的冲动啊，为爱奔赴啊。
2: 哎，是的，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位小姐姐的一个大概情况啊。小姐姐是94年的金牛座，身高的话170，在女孩子当中算是比较偏高一点的身高，
0: 会给男生带来一些身高上的压力。
2: 哎，对，在穿上一双鞋的话也比较高了。
1: 是，
2: 对，就是咱们合肥，老家是巢湖的嘛，然后就是目前的话已经是在合肥这边定居了，所以小姐也说了，就可能目前不会去对方的城市了嘛，对吧。职业是一名健身教练。
1: 哦，
2: 哎，对，
1: 那难怪身材这么好。
2: 是的。薪资差不多是在8K 左右每个月。然后自我介绍，小姐这样说的，自己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温柔细心独立的女孩子。平常的兴趣爱好的话，喜欢运动，喜欢健身。然后休息的时候呢，喜欢去旅游，跟朋友在一起唱唱歌，看看电影。对，对于期待的另一半的话，就是希望对方也是在合肥定居，男孩子身高最好不要低于178。因为女孩子
1: 她自己比较高嘛，
2: 对，五官要端正一点，最好是有上进心，有责任心，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就是言外之意就是你要是喜欢运动的男孩子嘛，
1: 那就更好了，是吧？
2: 对，是的。其他的可以一起慢慢奋斗。对，然后家里面有一个弟弟，小姐姐也说了，如果你要是介意家里面有个弟弟的话，就不用考虑了。对，
1: 那是的，
2: 这就是小姐姐的一个大概介绍。
0: 哎，小姐很坦诚哦，就是说，家里确实有个弟弟，如果你要男方要是觉得很介意的话，那咱们就可以不用再交往，或者是怎么样。很坦诚，我觉得。
1: 那是的。
2: 对。
0: 好，这就是我们的一号小姐姐啊。来，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看今天的二号男嘉宾的具体的介绍，好吧？刚刚记得有介绍男嘉宾的时候，给出的关键词是
1: 学霸。
0: 学霸。
2: 对。
1: 来听听看他的声音。
4: 大家好，我叫杨浩，介绍一下自己啊，应该是情绪稳定，爱学习，有耐心吧。因为是博士在读，下半年也差不多能毕业了，也已经有了合适的单位了，所以大概率应该不会去对方的城市。
1: 那难怪了。
0: 博士在读，即将毕业，的确是一个学霸。
1: 是的。
2: 对，然后好像
1: 发展方向啊，工作啊，都已经差不多，对吧？
2: 对，
1: 所以就不会离开这座城市。
0: 其实我很好奇这位小哥哥会希望要找到什么样的女孩子，我们来听听看啊。
2: OK，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二号学霸小哥哥啊。小哥哥是93年的，然后身高的话可能在男孩当中算比较偏低一点，身高也是170。然后目前是博士在读，老家是陆安的，目前是在合肥这边。然后薪资收入的话差不多，小哥写的预期啊，预期差不多年收入在30以上。

0: 这个样子。
1: 嗯，
0: 然后房车呢是在合肥还有老家六安都有房，然后有车。
1: 嗯，
0: 期待多久结婚的话，小哥说主要是要随缘，遇到合适的话随时都行，虽然家里面催的也比较频繁。
2: 嗯，
0: 自我介绍呢，小哥说的是家里面的独子，情绪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温柔有耐心，不抽烟不喝酒，然后自我感觉厨艺不错。期待的另一半就是一定要是可爱善良的，然后身高在163以下的女孩子。就是因为小哥他自己身高170嘛，
1: 163以下。
2: 对
0: 对，
2: 女孩的身高有着这么严苛的规定啊。
1: 希望找稍微娇小一些的，
0: 就是跟自己身高相对来说比较平衡一点。对，然后学历最好在本科及以上都可以，其他的没有太多要求，最主要还是要两个人慢慢相处相互了解。
2: 没错，
0: 哎，对，小哥也说自己是家里面的独生子。
2: 嗯，
0: 对，这就是我们二号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2: 好，想要认识到今天我们的前两位嘉宾哈，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场外互动哈，然后你就可以索取到他们的联系方式了。
1: 是的，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上面呢，直接回复相亲，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健身教练小姐姐，或者说是二号这位博士学霸小哥哥都可以了。

0: 好了，刚刚给大家已经介绍完今天的一号跟二号的单身嘉宾，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脱单小憨憨啊，再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三号和四号单身嘉宾。
1: 在正式介绍我们三号小姐姐之前哈，还是先听一下我们小姐姐的声音吧。
2: 好，来听一下。
3: 大家好啊，叫我微微就好了。三个词介绍自己啊，应该是性格开朗、大大咧咧、爱运动吧。会不会去对方的城市发展啊？这个要看情况吧，毕竟还没有遇到能让我这样付出的男孩子。
2: 哦，看情况，
0: 但目前还没有遇到，还没有遇到能让他有这样冲动的男生。
2: 哎，是的，
1: 是的。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嘉宾微微小姐姐啊，小姐姐是95年的，身高的话168，在女生当中算是比较高的一个身高了啊。
2: 哎，是的，
1: 对，本科学历，然后就是咱们合肥的姑娘，目前工作呢也是在合肥这边，从事的行业是招投标相关的，薪资差不多平均每个月是在10000左右，房车情况呢跟父母住在一起，有自己的代步小车，期望可以在1年到1年半左右的时间遇到合适的另一半，然后再谈结婚这个话题。自我介绍的话，小姐姐说自己的话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女孩子，因为工作的原因平常也比较心细，但是呢性格也是比较开朗这种的，喜欢运动，喜欢健身，平常的话也喜欢看看书，然后出去旅行。期待的另一半，男孩子身高最好在180及以上，然后有着稳定的情绪，可以有效沟通，不喜欢钻牛角尖的男生，如果喜欢运动是最好了，然后家里面是自己就是家里面的独生女，对，这就是我们第三位嘉宾微微这位小姐姐的一个大概介绍。
0: 好，
2: 那我们
1: 介绍
2: 完了，
1: 需要介绍我们第四位小姐姐吗？
2: 可以啊，再来先听一下她的这个
1: 声音
2: 好不好？四号。
3: 大家好啊，朋友们一般都叫我小孙。我的话算是比较安静的女生吧，爱唱歌，比较宅，喜欢修小动物。去对方的城市啊，我要是真的喜欢，而且这个男生也是真的靠谱的情况下，我应该会考虑一下吧。
2: 哦，他的答案是会考虑。
0: 你看啊，我们今天的三号女嘉宾跟四号女嘉宾，她们对于会不会去到其他的城市，就完全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
2: 是的，
1: 是的。
0: 三号呢就说，哎，我没有遇到过。
2: 对。
0: 四号就是说，哎，我可以考虑。
2: 可以考虑。
0: 就如果这个男生真的靠谱，我很爱，那我可以考虑。
2: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两位的话，三号女嘉宾应该属于比较清醒，人间清醒的。四号女嘉宾就是比较感性。
2: 感性一点。
0: 就是投入型啊，付出型啊，这样。
1: 因为我觉得可能跟年龄段是有点关系的吧。对，因为我们第四位小姐姐小苏人呢，她是98年的，可能偏
0: 年纪小一点，
2: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我们来听听看吧，今天的四号女嘉宾。
1: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第四位小姐姐。小姐姐的话是98年的，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啊，然后月份也是偏小一点点的，身高的话是168，在女孩当中也是算比较高的，本科学历，老家是淮北的，目前的话是在河北这边工作，职业的话是剪辑相关的工作，对，薪资的话是在5K 左右，房车情况呢，有自己的代步车，暂时没有买房，期望可以在1年到1年左右的时间遇到合适的另一半，并不是说结婚，是遇到合适的另一半。自我介绍的话，小姐是这样说的，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女孩子，不太喜欢动，也不太喜欢运动，然后但是呢喜欢小动物，家里面养了3只小猫咪，然后喜欢宅在家里面看一些恐怖片等等。
2: 喜欢看恐怖片。
1: 哎，对，期待的另一半的话，就是身高最好要高一点，最好不低于178，然后一定要有着一个稳定的情绪，然后对我的话，就对小姐姐一定要有耐心而且专一，条件的话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共同打拼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好，
1: 对，然后小姐姐是家里面的独生女，这就是我们第四位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0: 哎，小姐姐哈，她有一个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平时喜欢看恐怖片。
1: 是的，
0: 女生为什么会一个人然后比较喜欢看恐怖片，应该都是男生比较喜欢带女生去看恐怖片吧。
1: 我就所以觉得这个小姐姐确实有点
2: 比较特别啊。
1: 很特别的一位。
0: 好吧， 12:41，哎，如果你平时的时候不敢看恐怖片，你可以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四号小姐姐，
2: 陪你一起看，给你壮胆，是不是？
0: 好了，想要认识到他们的话，直接场外的互动方式留言就可以取得他们的联系方式啦。
2: 是的，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呢，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三号小姐姐或者说是四号小姐姐都可以啦。
0: 好了，我们还有今天的最后一位单身嘉宾嘛，
1: 是的，
0: 五号的男生，我们也一并为大家来介绍。
1: OK， 然后我们先听一下我们第五位嘉宾的一个声音。
2: 好，
4: 大家好，同事们一般都叫我大林。三个词介绍自己的话，应该就是随和、善良、喜欢打球吧。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去对方的城市吧。目前工作刚稳定下来，感觉以后的发展也还不错，所以应该没办法去往对方的城市。
0: 这是我们今天的五号男生哈，
1: 以事业型为主的，
0: 而且是明确的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要什么的一个人。
2: 是的，
1: 对，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第五位嘉宾大林，小哥哥是97年的，身高的话178，哎，达到了很多女孩子的标准哈，学历是研究生学历，老家是池州的，然后目前的话，主要的工作地是在温州，但是需要全国出差。对，
2: 很辛苦。
1: 然后职业的话是新能源相关的项目。薪资收入是在20000左右每个月。然后房车情况呢，就是准备在合肥买房。但是老家呢也有房，然后有自己的
0: 他在温州工作，然后准备在合肥买房，所以未来的工作重心会转向合肥吗？
1: 因为小哥目前的话是全国出差比较多，而且做的是新能源相关的嘛，可能后期会在合肥这边常住。对，
2: 所以老家是咱们安徽的。
1: 对，老家是池州的。
2: 知道了。
1: 然后希望可以在2年左右的时间结婚，就是2年内结婚。然后小哥哥的自我介绍的话，小哥这样说的，自己是ENFJ 人格，然后很随和、善良、孝顺。刚硕士毕业工作，挺喜欢自己的工作，然后觉得需要学习的内容还有很多，平常的话喜欢打篮球、徒步、爬山等等，然后偶尔小酌，然后自己不抽烟。期待的另一半就是希望另一半不要太矫情，然后最好是知性，然后善良，遇到困难的话可以相互沟通，最好是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身高在160+都可以。接受微胖的女孩子，可以一起出去玩啊、旅行啊之类的，双方可以给对方都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对，然后小哥也说了自己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对，这就是我们五号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0: 了。好，我们今天的五位单身嘉宾都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啊，想要认识到他们的话，直接场外互动留言就好了，
2: 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四号嘉宾或者说五号嘉宾都可以啦。

0: Hello， 十二点的五十分，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明天周四的时间哈，同一时间段我们会继续回来跟大家不见不散的。
1: 是的，
0: 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加油，
1: 继续努力加油，明天午间啦。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3: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大家在看世界杯吗？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啊！我觉得今年的世界杯有很多的亮点，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个人口仅有50多万的非洲岛国，叫做福德角。在今年世界杯上，我们真的是记住了他，他逼平了三大世界冠军，加时赛才惜败阿根廷，其中40岁的门将更是一战封神。这个小岛它真的很小，人口也很少啊，没有拥挤的游客，没有喧嚣的商业化，壮阔火山地貌配上一望无际的蔚蓝大西洋，古老的殖民小城文艺氛围感拉满，而悠扬的本土民谣也随风飘荡。这个国家既有绿茵场上逆风翻盘的热血豪情，又有海岛岁月安然的松弛生活。于是呢，通过这样一次世界杯，很多朋友认识了这个国家，并且对它心生向往，觉得很神秘，很想一探究竟。小众宝藏国，确实是值得大家去探究的。而我看到目前在旅游清单上，很多人也开始搜索啊，搜索量急剧的攀升。刚好是暑假，我觉得它还是值得列入你的环球旅行清单的。你对这个福德角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好奇吗？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聊一聊。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5号晚2026中国电影导演之夜在山东烟台落幕，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5年度的荣誉完整揭晓。最终我们看到哪吒之魔童闹海拿下了年度影片，日挂中天斩获了年度导演，还有其中的辛芷蕾斩获了年度女演员的奖项，梁家辉凭借捕风追影获封年度男演员。本届荣誉评选历经初评、复评和中评三个环节，由张扬担任中评委主席，董润年、邵艺辉、文牧野等八位导演组成了终审的评委会。这一次的评委会投票过程非常顺利，几乎没有特别激烈的讨论，就说明大家的这个统一性还是非常强的，只用了2个小时就产生了最终的结果，所以也算是众望所归。而最终我们看到，无论是演员的奖项还是影片的奖项，都是实至名归的，也都是在票房上拿到不错成绩的一些影片，就说明大众对于现在的艺术审美，特别是电影当中的一些门类，还是非常有艺术鉴赏力的。所以啊，好的剧本、好的演员永远都有话语权，他们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专业度让观众感受到他们的价值。

0: 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选出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站在镜子面前自言自语，
3: 哎，我现在真是又肥又老又丑啊。哎，你也夸夸我嘛，让我长点自信嘛。
4: 你这个视力真的是一点也没有退化呀，这嗷嗷棒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9: 今日热搜词条，
10: 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的首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预售开启。影片是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打造，从汉末乱世的洛阳之争讲述三国故事，回溯那段荡气回肠的史诗开端。影片正在点映当中啊，7月10号将会正式上映。另外还有部电影《八仙》发布了一个特别视频，八仙众人在线发出组队邀请，一个人闯荡处处碰壁，一群人兜底未来可期。影片讲述一群接地气的凡人因为共同目标走到一起，从各自为战到彼此托底，开启了一场笑闹不断的凡人逆袭之旅。影片将于7月24号正式上映。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每天涂防晒这件事儿道理都懂，可是坚持下来呢，涂多了有点黏腻闷痘，涂少了吧又跟没涂一样，晒斑还是悄悄的往外冒。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防晒乳大家一定要入了。今天先说价格，两支正装50毫升的到手一共只要259元，一支放在包包里随时补，一支放在家里够用一整年呀。小白管的核心是兰蔻专研的麦色绿防晒科技 SPF50+PA4+，这是高倍防护力啊，能够有效的阻挡紫外线中的 UVA 和 UVB， 同时还添加了抗氧化的辣木紫晶萃，防晒的同时还能够帮助皮肤抵御外界的环境侵扰。最重要的是它的质地是乳液状，非常的清爽不黏腻，后续你要上妆什么的都是完全没问题的，挤出来就是流动很好，白白涂一层也不会特别的白和油腻啊。最终我们还是要说价格，259，到手的是两支，一共100毫升，天天用都可以用个一年左右，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角逐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一起爬山，
3: 哎，走累了，咱们回去吧。
4: 我都没说累，你倒先说累，都到半山腰了，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你造吗？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下。年轻人要多锻炼呐。
5: 可是
6: 我实在背不动你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晚上迟迟不睡，玩手机到很晚，困到身体的极限才能睡，但是呢，放下手机之后又开始胡思乱想，我说的是不是你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舍不得睡不是不够累，而是情绪没有被满足，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补偿性的行为，也是一种自我防御。如果把睡觉当成是一天的开始，有助于打破熬夜等于延长今天的心理惯性，改掉晚睡强迫症。所以呀，如果大家真的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哎呀总是舍不得睡，无限的拖延睡觉时间的这种困境的话，不如试着把睡觉当成一天的开始，睡好觉，早上起来状态更好，开启一个正向的循环，更加有利于第二天我们的所有的行动哦。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上个周五到周六 ，ella 陈嘉桦的个人巡演《It's Me ella 主义》在天津的体育馆连唱了两场，圆满落幕。满场《小太阳》《星光》与经典的 SHE 金曲大合唱，填满了独属于天津的浪漫。而这次巡演的热力还将继续，后续呢是8月15到16号的北京站，9月12号的太原站，场次已经在路上了。另外呢，我们终于等到了一个官宣啊，来自陈楚生的《荒芜之境》这一次官宣了合肥站，《荒芜之境》巡演又解锁了一座城市，8月15号相约合肥。很多人都知道陈楚生的现场啊，他可能没有多么的热烈，但是一定都是细水长流式的感动。这一次，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可以到现场和他一起把这个夏天唱得尽兴。7月16号预售开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蹲一蹲啦。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有些人啊，上班久了就形容自己叫做空心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心怎么被抽空了一样，兴趣丧失，情感钝化，动力枯竭，生活工作明明一切都正常，但是有种很没劲儿的感觉。这被称为空心人哈。想要改变这种状态，建议大家可以试着给生活降噪，比如说每天做一件无意义但愉悦的小事儿。摸一片树叶的纹理，专心喝一杯热茶，在草地上坐一会儿等等，这些瞬间都能唤醒被压力掩盖的感知力。还有一种方式叫做数字排毒，什么意思呢？每天设定一个无屏幕时间，比如睡前一小时，让大脑从被动的投喂当中解放出来。另外呢，简化一下环境，比如说断舍离，把不要的东西很久不穿的衣物通通处理掉，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承诺等等。最后就是设定一个边界，学会对不符合内心价值的外部要求说不，保护自己珍贵的能量。当你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空心人的时候，试试做一些这些小小的改变，可能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开始有了不一样的转变。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愿意站上我们的舞台，我们就给你一个发光发亮的机会。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是李健。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我们的新歌榜现在为您揭晓榜单，本周排榜第二十位陈卓璇，第三个吻痕。本周十九位富豪，没再提起。本周十八位李晟的回到我。本周十七位白敬亭邓典果合作的特立独行。本周十六李伟松李思松和松松少儿合唱团合作的音阶。本周十五位宋威龙我们跨过山和海，2026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的毕业季单曲哦。这首歌的词曲都来写一写同窗离别和逐梦期许，以山海比喻前路，柔和了告别不舍和奔赴远方的少年意气，整体听起来非常的温柔治愈，而且满含力量。来看编曲的部分，舒缓的钢琴，轻柔的弦乐，加上童声合唱里面这种离别的伤感，整体曲风听起来非常的干净明亮。而宋威龙的声线呢很清爽，唱腔很温柔啊，就来讲讲校园的回忆啊，少年奔赴前程的坦荡啊。那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它的氛围感适配这个盛夏的毕业季。宋威龙的这首歌我们跨过山和海，本周十五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夏风寄信说，这干净温柔的声音搭配童声啊，听起来都是奔赴前路的底气。本周的新歌榜第14位于火火，不如留在我身边。本周13位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这首略略略略略，少年挣脱标准化规训的一个奇幻的音乐故事哦，他们要传递不迎合外界，允许自己短暂离线这种松弛的态度。那一句略略略略略，消除焦虑这种俏皮的一种反抗精神。五位少年唱腔非常的鲜活，分唱段落，然后呢层次也很分明，整个的活力是拉满的。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甜拽交织的声线把少年肆意洒脱的叛逆感完整的呈现出来了。这首歌本周13。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汽水冒泡说，虽然所有的烦恼都被这首歌冲淡了，相当欢快的一首歌，忍不住跟着就一起略略略略略。本周的新歌榜第12位展轩的发光，11位刘宇宁何故，本周第10张真源相思锁，本周第9田嘉瑞心谋，电视剧《云秀行》的插曲，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哦，以这样的一个词来比喻在心底里凝望对方的深情啊，即使前路布满坎坷，仍然坚定相守共盼来日。整个编曲融合了非常舒缓的弦乐，还有轻柔的国风旋律哦，这种细腻的氛围感，节奏很平缓，留白很充足。那田嘉瑞的嗓音呢，温润干净，少年感的唱腔也自带温柔的力量，咬字非常的细腻克制。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藏在眼底的执着和期许娓娓道来，本周的第9位心谋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2: 音乐，
1: 坤坤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4: 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新歌榜的排位。来到榜单第八位，岳云鹏的父子上榜两周，12位升了4个位置。平时的讲故事的方式来回望父子俩相伴的岁月啊，父辈的沉默付出，不善言辞，但是亲近温柔的过往。长大之后才读懂父亲的这种思念和亏欠。所以万千普通人啊，跟父辈之间呢，总是会有一些细腻的这个牵绊啊。他词写的呢是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藻，全是生活化的细碎的画面啊，留白感很有的。岳云鹏呢褪去了舞台喜剧的腔调，嗓音非常的质朴温润，演唱也很克制内敛。这种感恩和遗憾呢缓缓流露出来，这首歌《父子》本周排行第八。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听众林中迷路说，瞬间想起不善表达但是总是默默支持我的爸爸。本周的新歌榜第七位，周杰琼，让所有的委屈见鬼去吧。这首非常硬核摇滚的单曲是挣脱内耗拥抱自我的一个宣言，鼓励听歌的你放下讨好的心态，遵从你自己来活一次啊。非常强劲的鼓点在他的编曲部分哦，相当的醒目，那种炸裂的吉他感，节奏铿锵有力，冲击感十足。周杰琼以前唱歌就是柔美唱腔，这次真的是有大突破了，爆发力十足，用摇滚嗓来唱了。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他主歌克制铺垫，副歌放声呐喊，周杰琼的这首歌本周排行第七。

0: 自由。
1: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我是王文瑞。
2: 来看听众朋友，雾野出逃说是直白的歌词搭配爆发力的唱腔，这一次唱的真的是相当的畅快。本周新歌榜第六位为您揭晓，由杨迪、庞博、武艺、万妮达、田曦薇、婉语、黄子、红凡合作的《忙忙碌碌寻宝藏》，上榜两周，第十位，升了四个位置，来到本周第六。这是综艺节目《忙忙碌碌寻宝藏二》的同名主题歌，用乡村寻宝旅途传递这根精神内核。宝藏不只是风物景致，更是沿途陪伴、自我成长，还有生活里的细碎美好。非常明亮的合成器是它编曲部分的相当亮眼的一个部分啊，搭配了灵动的鼓点，层次显得非常的鲜活。而我刚刚讲的七位艺人，他们的声线本身呢，风格各异，有甜嗓，有说唱，有清亮的高音。那么这样的交织错落起来呢，元气满溢。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结伴探险的热闹鲜活完整呈现出来了。本周第六位。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的电话号码，请您暂停使用，谢谢。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嗯，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你说现在都提倡勤俭节约嘛，为什么不能做金属的牙签呢？这样就可以用很久。哎
3: 我说你傻呀，那不就是针吗？
2: 哎，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感谢各位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今天我们周三正在为您揭晓新歌榜的排位，来到榜单前五的位置，本周第五上榜，3周第9位，升四个位置，苏诗丁《来日方长》，编曲用钢琴搭配轻柔的弦乐，显得很舒缓，留白也很足，淡淡的哀愁缓缓的漫开。苏诗丁的唱功很细腻，很有共情力，而且气息的控制恰到好处，这种轻柔唱腔带着细腻的情绪，整个精准拿捏。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它仅凭细腻的转音就可以描写爱而难守的怅然感。苏诗丁的这首歌《来日方长》。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朋友梦中的叶琳说，安静听歌的时候才容易共情啊，这首歌句句都戳中藏在我心底的遗憾。本周新歌榜第四位上榜，三周第八位升四个位置，双升陈妍希的草莓。整首歌就像草莓一样，听起来清甜青涩啊，少年暗恋的氛围感，用草莓作为心动的意象来写一写小心翼翼的藏在心底里的欢喜，细碎的心动小事情揉进词句当中，青涩的害羞的很柔软。编曲用了轻柔的木吉他搭配细碎的合成音效，节奏很舒缓很清甜，好像初夏微风一样很清爽的。那双声的咬字呢，轻柔细腻，真假音的转换也自然流畅。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暗恋时的甜度恰到好处，也不腻味人。双声的这首歌《草莓》。

0: 来看听众轻灵气泡说，轻柔唱腔搭配这股清新的旋律，突然就很喜欢这位叫做双生的歌手啦。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本周新歌榜第3位上榜，3周第4位升了一个位置，邹佩佩童子林的雨。借连绵细雨承载藏在心底里不敢宣之于口那种朦胧的暗恋心动，两个人在试探期那种拉拉扯扯的情愫，欲言又止的心事。整首歌编曲走的是舒缓的 R&B 的曲风啊，在轻柔钢琴搭配细碎的雨声音效，节奏非常的慵懒松弛，氛围感呢潮湿的那种温柔的啊，有这种细雨氛围。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邹佩佩细腻软糯的声线自带氛围感，恭喜拿下本周的季军第3位。

0: 来看全部微信平台听众乌向听雨说，这个软糯唱腔把拉扯的心动都写得满满的。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0: 揭晓两个榜位啊，我们的新歌榜的第二位亚军，上榜三周，上周第三位升了一个位置，王安宇的西西弗斯。那本周的第一位，上榜三周，第二位升一个位置，丁禹兮的曾经。那他的这个编曲呢，非常简约的钢琴来铺底，轻柔的弦乐来烘托，旋律显得非常低沉啊，也很有留白感。那么丁禹兮的嗓音呢，温润低沉，很像讲故事一样，也收放自如的，没有过度的煽情。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怀念跟释然交织的复杂心绪娓娓道来，恭喜丁禹兮。

来回顾一下这周的新歌榜的榜单上的一些重点位置。本周有八首新歌进榜，其中包括了张真源的《相思锁》，刘宇宁的《何故》，展轩的《发光》，李伟松、李思松的《音阶》，李晟的《回到我》。其中最高位置呢是张真源《相思锁》来到第十位，而其他一些重点的榜位，周杰琼《让所有的委屈见鬼》却把本周第七位有所突破，苏诗丁《来日方长》第五位，陈妍希双生的《草莓》排到第四，邹佩佩童子林的《雨》本周第三位季军，亚军给了王安宇的《西西弗斯》。大家的投票没有旁落，本周的冠军就是众望所归的丁禹兮，正在听到的《曾经》。

我们也在这首丁禹兮的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收听还有支持。明天下午的两点钟为您揭晓我们本周内地榜最新一周的排位，到时候见啦，拜拜。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

我们这一生呢，总在不断的遇见爱，感受爱，追寻爱。我们曾认为爱是盛大的欣喜，热烈的告白，长久的陪伴，或者呢，就是倾尽所有的付出。但慢慢长大，我们才会明白，很多轰轰烈烈的爱意也是转瞬即逝的。真正能够扎根心底、温暖岁月的，从来都是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细碎瞬间。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聊一个热搜的话题，叫做爱的本质其实是被看见。先来听歌吧，许嵩带来的老歌。

许嵩带来的老歌。心理学家罗杰斯曾经说过，真正的爱是一种深刻的了解。所谓被爱，从来都不是说被对方全盘包容，被无条件的偏爱，而是你的那些小心翼翼，你的故作坚强，你的欲言又止，你的细碎情绪，都会有人看得到，读得懂，并且会放在心上。不是看见你那些光鲜亮丽的完美懂事的样子，而是看见你笑容背后的疲惫，看见你沉默之下的委屈，看见你明明脆弱却强撑着的那份倔强。今天在我们的前半小时节目当中，我们也不说什么深刻的大道理，

我们只想用温柔的音乐，还有真诚的一些话语，跟大家一起聊聊那些被看见的温柔，那些被懂得的爱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有多么治愈。继续来听徐怀钰《爱像一场重感冒》。

0: 这首歌是徐怀钰所带来的《爱像一场重感冒》。在人海沉浮当中，有的人呢，偏偏就看见了独一无二的你。他看见你的付出不是理所当然，看见你的退让不是心甘情愿，看见你的那些温柔背后也藏着很多的软肋。所以有人说，世间最好的爱意呢，从来不是我为你做了多少，而是我看懂了你所有的样子。那我也想问一问大家，你在哪一个瞬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被爱被看见呢？是家人记得你不爱吃的东西，是朋友看穿你勉强的开心，是爱人读懂你沉默的心事，还是陌生人一句温柔的安慰治愈了你疲惫的时刻呢？
1: 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
0: 这首歌来听，田馥甄《小幸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尽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一个热搜话题，叫做爱的本质其实是被看见。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平常呢就是特别懂事的，很少去麻烦别人，所有人都觉得我乐观坚强，但只有我那个闺蜜知道我在深夜里会偷偷的难过，会因为一些小事内耗。她从来不会让我假装开心，会陪着我沉默，会跟我说你不要一直这么懂事，所以他让我觉得我是被看见的。还有朋友说，我老公从来不会说华丽的情话，但他会记得我所有的小习惯，喝水要温的，不吃香菜，生理期会提前备好红糖水，我嘴硬说没事的时候，他永远都会追问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开心。这首歌来听，张信哲，或许只有我看见。

相信着或许只有我看见。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说，在外打拼常年都是报喜不报忧的，父母从来不会多问我的辛苦，但总会在我回家的时候备好我最爱吃的饭菜，在我离开家的时候呢，会默默地帮我收拾我的行李，他们会看见我的逞强，所以从不戳破，只会悄悄给我属于家的温柔和底气。是啊，我们这一生听过太多敷衍的爱意，也见过很多表面的关心，我们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懂得，看见你的情绪才是最高级

的偏爱，懂你的欲言又止才是最真诚的爱意。很多人觉得孤独，那我想根源不是没有人陪伴，而是你的各种感受、各种情绪好像不被看见，于是你把委屈藏在心里，把温柔留给别人，把脆弱却悄悄地藏起来了。所有人都只看见你的光鲜，却很少有人会心疼你的疲惫。但真正的爱就是可以穿透所有的伪装，抵达你内心最柔软的那个角落，他们会接纳你的不完美，会珍惜你的小情绪，会善待你所有的模样。脆弱的时候呢，也希望你可以多多的坚强一些，跟自己说一句我不能哭。这首歌来自莫艳玲，我不能哭。

莫言林带来的我不能哭。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习惯做不动声色的大人，人前撑着体面，受了委屈也会咬着牙咽下，疲惫袭来我们也不肯轻易的展示，所以我们一遍遍的跟自己说我不能哭。这首歌呢，也是唱透了成年人那些藏不住的隐忍，歌词里灰色漫长的心事，看不清方向的慌张，还有那些迟迟不肯落下的眼泪，每一句都会戳中很多独自赶路的人。我觉得真的不用时刻逼自己要坚强啊，也希望你可以在这样的歌里允许自己短暂的卸下伪装。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会爱人，也学会看见，看见别人的温柔，接受别人的赠予，同样也珍惜别人的付出，让我们以真心换真心，以温柔换温柔。这首歌来听，李荣浩，名字。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15:3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最近呢，我经常会跟自己说一些好话，会说一些积极向上的、肯定的，甚至会哄着自己的话。从某一个确切的时刻开始，我就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当自己最好的朋友，最贴心的伙伴，对自己好，无条件的爱自己。这样呢，至少在任何我觉得不够开心或者是难过的时刻，我都很确定我自己会为自己撑腰。

阿妹张惠妹姐妹。今天呢，刷到一个视频，我还挺喜欢并赞同里面的观点，大概是说很多对你生命有长远意义的事情，其实呢都是看不到那种及时反馈的。比如你学一个东西，你可能要学一个月、两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你才可以看到你的进步。但是打游戏不用等待，现在打，现在就开心。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有决心去做一些当下听不到回应的事情。可能你在现阶段会觉得挺痛苦的，可能你也得不到任何清晰的时间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进步，能够成功。但是一定不要害怕，因为你是在不断的往前走的，只要你在走，那么你会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所以我们要有沉得住气的魄力和勇气。都说时间从来不语，但它会给你答案，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跟时间好好的做朋友。 Eason 陈奕迅，幸福摩天轮。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地享受，静静地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地听一首好歌，静静地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地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经常呢会看到有人劝其他人减肥的时候呢不要吃水果，理由听着挺专业的，说什么里面都是果糖，糖分高，不利于控糖。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把自己的食欲逼到死胡同当中。人的胃口啊，有的时候你是堵不住的，你今天在这儿硬生生憋着不吃，我觉得总有一天你会憋不住的，会彻底的憋不住，然后你就会迎来一次报复性的暴饮暴食。那与其等到那个时候失控，还不如在你想吃零食、想吃甜品、想炫冰淇淋的时候呢，主动的拿水

水果去垫一垫呢？同样是吃进去20克糖，那奶茶、蛋糕里的都是纯精制糖，除了长胖，确实没有什么好处了。但水果里的糖，好歹它是天然自带的，更何况水果里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水分和营养素。那血糖你吃下去以后，不会像喝了小甜水那样忽上忽下。所以如果为了控糖把水果全戒了，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典型的得不偿失吧。当然我在这儿也不是鼓励大家每天都去狂吃，毕竟凡事有个度，把水果当成健康版的甜品，在馋了累了的时候，不妨小小的奖励自己一下，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刚刚好的吧。这首歌来听张德依林，想要你明媚。

这首歌是张德依林所演唱的，名字叫做《想要你明媚》。这首歌呢，刚好可以接住很多压抑的情绪，歌词像一句句轻声的安慰，有人愿意站在你身后撑伞，愿意借你对抗黑夜的勇敢，也不希望你终日落泪，只盼你的眼底永远都保有光亮。希望各位朋友听到这样的歌，可以放下紧绷的情绪啊，重拾生活中的轻松自在，永远都可以保持那一份鲜活和明媚。好了，时间到了15:51，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郭顶带来的《我们俩》，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静享下午茶，我们再见喽。

0: 畅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看古装战争片。
3: 哎呦，这个古代人也太自恋了吧。
4: 怎么他们就自恋了呢？
3: 你看看他们举的那个旗子，哎呦，上面居然写了那么大的一个帅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倾听新时代，
10: 倾听新时代，
9: 为爱大声说，
10: 为爱大声说。
2: 895，
10: 公益主张。
11: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2: 学的健身知识，
1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2: 多样的运动项目，
12: 羽毛球。

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都说生命在于运动，那多数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把坚持运动和健康画上了等号。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些运动啊，反而可能会让我们越动啊，对身体的损伤越大啊，甚至呢会加剧一些健康风险的发生。比如说运动的太早，或者是运动的太晚，可能会招来一些啊健康的隐患了。那有些朋友可能因为比如说熬夜啊，睡不着，或者醒得太早了，索性在深夜或者是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起来运动锻炼。但是这种做法呢其实非常不好，相比较于其他时段的运动啊，长期在深夜或凌晨天亮之前进行运动，能够让我们的乳腺癌风险上升10%啊，升高结直肠癌患病的风险，这可能于扰乱我们昼夜节律，进而抑制具有啊抗癌特性的褪黑素分泌是有关系的。这是第一个啊，运动太早和运动太晚。第二个呢，叫做运动过度啊，当心我们的炎症爆表，引发相关疾病的发生。过度追求运动强度的情况并不提倡，长期极端的运动会导致持续性氧化应激，造成全身性啊这个低度炎症的发生啊，增加患病的风险啊，尤其是消化道的一些疾病啊，泌尿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啊心血管状态不好，甚至可能会引发我们的这个猝死的情况。比如每天都剧烈运动2个小时以上，每周呢休息时间小于1天，中间呢不给身体足够的休息恢复的时间，都属于这样的一个范畴了。第三个叫做超负重运动啊，让我们的食管癌的风险也可能会更高。经常反复弯腰搬运重物，或者长期超负荷负重运动，都能够使我们的食管癌发病的风险增加，尤其是对于女生而言啊，还有可能会增加39%的啊肾癌伤亡的风险。这可能与运动过程当中反复压迫腹腔，进而误伤消化道，以及过度运动造成的慢性炎症的刺激、泌尿系统慢性劳损等因素有关。而相应的适度合理的运动才能够帮助我们呵护健康、降低癌症风险的关键。尤其呢是把运动的时间选择啊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能够让相关的风险下降30%。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选在清晨锻炼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全身的一些啊防癌的能力。这个运动时段就是清晨，清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早上的8到10点钟。国际癌症杂志的研究发现说，清晨运动对预防乳腺癌、前列腺癌的影响尤其突出，能够让相关癌症患病的风险分别下降26%和27%。那另一项研究呢也发现说，

适度的锻炼带来的好处呢还不止于此。如果说在清晨像刚刚提到的早上8到10点钟左右来进行运动的话，而且运动的度是适度的，适合自己的，它呢可以呵护我们的血管，调节我们的血糖啊，维护我们的认知功能。为什么清晨锻炼有这么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契合了日出而作的自然规律，顺应了我们人体的生物钟，能够更好的激活相关代谢酶的活性，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从根本上降低三高肥胖以及各类心脑血管风险的发生。再者呢，清晨是血压的危险时刻，适度合理的锻炼有助增强血管的弹性，让身体呢更好的调节血压。早上动一动还能够帮助大脑分泌多巴胺这些快乐的因子，舒缓我们的心情，缓解焦虑，改善睡眠的状态。那不仅如此，如果说再搭配上一些健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大的来汲取我们身体的能量。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来自葛东奇，为我们带来《恋人未满》。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
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履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运动时间啊。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的运动时间换一换的话，可能我们身体的健康就大有好处了。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啊，运动呢太早或者是太晚，可能给身体带来一些负担。那应该是在什么时段呢？最好呢能够选在清晨早上8到10点左右，这样的话能够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好处。那运动的时间段选好了，那运动的时长我们要选多长时间呢？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啊，有一些疾病的风险也会跟着下降。那这项是来自哈佛大学涉及75万人长达10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说每天坚持20到30分高强度的运动或1个小时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和我们的一些疾病啊，这个风险降低是有关系的。那具体而言，乳腺癌的风险可以降低6%到10%啊，肝癌呢可以降低18%到27%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下降。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呢也提出说，为了从运动当中最大程度的获得好处，建议呢每天进行60分左右的适度运动或30分左右的高强度的运动啊，比如说游泳啊、跳绳啊等等啊。第二就是一次抗阻运动就能够激活全身的防癌的力量啊！抗阻运动的时候呢，肌肉收缩会刺激细胞啊分泌更多的有助抗癌的基因子，进而刺激体内免疫细胞，让他们更好的识别和清除癌细胞啊！肌肉的增强还能够帮助我们稳定代谢，减轻慢性炎症的水平。那研究也发现说，仅仅一次抗阻运动啊，就能够让受试者的血液变成抗癌血清，他的血液当中抗癌的因子呢，它也能够相应的提高啊，抑制住啊癌细胞的生长。而且抗阻运动做起来呢也很简单，只要能够克服外来阻力来锻炼肌肉力量的活动，都被称作是抗阻运动。所以呢，和大家分享几个在家就能做的运动啊，比如说双手抱头锻炼我们的颈肩，双手抱头，同时呢头往后仰，手用力的顶住头部啊，手和头部呢做静力的对抗，坚持10秒，有助于锻炼我们脖子部分的肌肉，促进脖子这个部位的血液循环，改善脑部的供血。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举矿泉水瓶来呵护我们的心肺啊，我们自然站直，手持矿泉水瓶，大臂呢夹紧身体，向上弯举手臂，有助锻炼我们的颈肩啊，这个胸部的肌肉，帮助提升肺活量和呼吸的效率，间接的支持我们心肺的功能。此外呢，还要提醒大家，适度运动虽然很好，但如果说是在清晨，别忘了注意我们的这个防暑降温，还有热身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时刻关注我们身体的状况，千万不能为了追求时长和强度来勉强自己，一定要让我们身心很舒坦，这也是呵护我们身心健康的关键了。所以呢，是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吴青峰为我们带来《蜂鸟》。

0: 慢了。
1: 这里是 FM
2: 89.5
3: This is FM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的。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哥，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到运动的时间以及运动的时长，那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啊，这个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形式了。那一直以来呢，瑜伽啊更多的被视作是一种拉伸塑形的运动。最近啊，北京协和医院心脏康复团队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规范的瑜伽训练不仅能够塑造体态，还可以作为高血压生活方式管理和心脏康复的一种经济实用的辅助方法。这项研究呢，也是纳入了60多名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他们呢被随机分入瑜伽组和常规治疗组，前者呢在药物治疗基础上进行12周系统性的瑜伽训练，包括体式练习、呼吸训练、正念冥想。那结果显示，瑜伽组患者的24小时收缩压、舒张压均下降了大约8毫米汞柱，早上、白天、夜晚收缩压都有所下降。这一组患者的体重平均下降了大约4公斤，焦虑、抑郁情绪、睡眠质量等也有所改善。瑜伽啊，之所以能够稳住血压，一呢是靠体式练习，肌肉收缩和伸展来改善我们的血管弹性，促进血液的循环，降低外周血管的阻力。静态与动态平衡训练啊。精确的姿势控制也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改善认知和运动的协调，进而通过神经系统来进行调节，对血管张力和控压产生积极的影响。二呢，就是要靠呼吸训练了，有助于平衡我们自主的神经，让心率和身心的状态逐渐的平稳。三呢，就是靠正念冥想，能够减少情绪和睡眠问题对血压的干扰了。瑜伽训练的建议呢，在餐后1.5小时到2小时来进行啊，避免饱腹或空腹训练。训练之前呢，备好温水，结束之后呢，小口补充，可以赤脚练习，以增强足底的感觉和稳定性。如果说我们的脚怕寒啊，可以穿一些防滑的袜子。完整的练习流程呢，也包括4步。首先呢，正念呼吸啊，采取坐姿、站姿或仰卧位，轻闭双眼，把注意力呢放在呼吸上，自然平稳的呼吸5到10次。第二就是要充分的热身了。站姿，双脚与肩同宽啊，我们的吸气，双臂缓慢的上举，呼气回落，重复3到5次。随后进行肩部的环绕啊、髋部画圈以及脚踝的转动，各做3到5次，持续大约3分钟左右。那接下来呢，就是主要的体式了，包括山式、树式、风吹树式，还有就是站立腰屈的扭转式、直角式啊、换椅式啊、站式一式、站式二式、三角式、摩天式，共10个动作，以舒适为度，不追求幅度啊。期间呢，要避免我们的这个憋气啊，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快速起身和长时间低头啊，持续大约20分钟啊，就是避免长时间的起身和快速的低头。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啊体式的训练当中要持续20分钟。那之后就是整理放松了，可以选择坐姿、站姿或仰卧位，双肩自然下沉，放松我们的面部，还有我们脖子、手臂、腰背和双腿，配合5到10次的缓慢腹式呼吸啊，依次呢察觉并放松身体的各个部位。那如果说是身体本来就有高血压啊，高血压患者呢，如果说想通过瑜伽来控制血压，建议呢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有一些人群呢不适合开展，比如说认知功能明显下降的，近3个月之内发生心梗啊、脑卒中、急性或代偿性心衰的，还有静息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等于100毫米汞柱的，或者近期血压波动比较大的朋友，有严重的骨关节或脊柱疾病的朋友，明显衰弱、平衡能力严重下降或跌倒风险比较高的朋友，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啊胸痛、胸闷、心悸啊、异常气促、头晕、恶心或站立不稳，要立即停止并就医。那练习之前呢，可以监测我们的血压。 啊，服药之后如果说头晕的朋友要缓慢的来变换体位。其实说了这么多，还是那句话，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呢来自萧煌奇为我们带来让。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选出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对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5: 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到，他说胡歌啊，这个夏天一到就开始减肥了，但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发现并没有什么效果，到底怎么办啊？减肥大家一定要知道，体重不下降并不意味着我们减肥没有效果，当你前一天晚上吃的太咸，或者第二天水分滞留体内，体重可能会上升，当你运动流汗之后呢，体重也会下降，但是补充啊几杯水之后呢，体重自然又回升了。那在减肥期间，不要被体重操控了我们的情绪，身材是否变瘦不看体重，当身体出现几个迹象，说明你正在啊悄悄的变瘦了。首先第一个，体重不下降，但是我们的腰围变小了。很多的新手减肥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体重没有下降，但是穿裤子的时候发现说，哎，我们的这个裤子的腰围明显变松了，腰部的这种赘肉有所减少了，这也是一个人变瘦最直观的表现。尤其是坚持运动的人，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当体内脂肪量减少而肌肉有所增长，这个时候呢体重变化不大，但是脂肪的体积要比肌肉大得多，你的腰围呢就会自然的变少，身材呢也会慢慢的变得紧实起来。第二就是饭量相比之前有所减少，我们的胃呢是有弹性的，这个身体基数比较大的人啊，长期的过量饮食，胃容量会被撑大，因此呢很多的这个胖子啊，他们的饭量呢会比正常人多一些，比如说一顿可以吃2大碗的米饭啊，配大量的肉菜，而这个身材相对来说比较瘦小的一些呢，一顿呢只能吃1碗米饭，菜的这个肉菜分量呢也比较少。如果说想要减肥的瘦下来，我们的身这个基数比较大的朋友需要减少进食量，在这个过程当中胃容量呢也会慢慢回缩到正常的尺寸。减肥一段时间之后啊，你会发现进食量比以前减少了，每次呢吃1碗多的米饭就能感到饱，这说明你的热量摄入已经得到了控制，这也是啊我们身体变瘦的一个明显的信号。第三就是开始习惯了清淡饮食，那以前的你可能是无辣不欢，总爱吃一些油炸的、红烧的这种重口味的食物，那下午呢会吃一些小蛋糕啊、小饼干啊、喝一些奶茶等等这些高糖的食物，而在减肥期间啊，需要做到是低油盐的饮食，多吃一些清蒸的、水煮的、白灼的、低油焖煮的食物来控制我们热量的摄入。而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啊，自己的味蕾的敏感度呢也会逐渐的提升，身体呢开始习惯了这种健康的饮食模式，不再渴望重油重糖的这种食物了，不再馋甜食，不再馋奶茶，而开始感知食物本身的新鲜跟它的鲜甜。那么恭喜你啊，继续坚持这种健康的饮食，一天不自觉的将会少摄入200到300大卡隐形的热量，这是我们身材在变瘦的一种迹象。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运动这方面的持久性也提升了，身体基数比较大的朋友呢，体重他的体能耐力比较差，往往呢很难坚持运动，每一次运动坚持不到几分钟啊就气喘吁吁，心率呢也加速，大部分人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如果说你还在坚持运动锻炼，并且发现自己的运动能力也有所提升了，比如说以前快走20分钟就觉得很累，现在可以快走30、40分钟都很轻松了，以前慢跑坚持不到2公里，现在呢可以坚持3-4公里以上了，那么恭喜你啊，也说明你的体能耐力、心肺功能在提升，身体的燃脂效率也会得到 要加强，只需要继续的坚持下来，你的身材就会慢慢的变瘦了。所以呢，想减肥减脂的朋友，它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们不是说啊两天坚持饿一下就能够瘦回去了，这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的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好好的坚持就可以了。好了，时间是下午的4:50，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6: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7: 在下的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嘻哈搜获10周年，
6: 7月16号晚上宠粉夜，
7: 对，我们的正日子生日是哪一天？
6: 7月18。
7: 从现在开始也是每天5点08分有一款10块钱的秒杀。
6: 是啊、这个福利的话呢，今天给大家一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10块钱的话，我们5毫升的小样给您安排一个。
7: 5毫升小样10块钱，
6: 那也跟白捡的一样啊。
7: 就您付个邮费啊。
6: 是，
7: 对，
6: 限量5份。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现在抢吗？
6: 是的，另外呢，我们同时电台福利款呢，今天还推的是兰蔻的 UV 小白管防晒乳。清爽型啊，50毫升的正装，50毫升正装2支的情况下，安排259。

0: 是，
1: 它是高倍防晒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能够有效阻挡紫外线当中的 UVA 和 UVB。
0: 它里头还有一个抗氧化的辣木籽精粹啊，所以防晒同时的话呢，能够帮你的皮肤抵御外界的环境侵扰。
1: 质地呢是清透的水样的乳液状，所以呢如果你的皮肤是油油的也不要紧，它很清透的。
0: 哎，一样啊，因为它作为防晒乳，所以您在用的时候还是从中间向四周一个方向去涂开，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方便它成膜啊。
1: 有一点调整肤色的效果，所以呢基本上也是属于防晒和妆前一步到位了，好吧？
0: 这个就不能说有一点啊，就为什么当年兰蔻 UV 小白管溢价那么高，就是因为它修正肤色的能力。
1: 它好像是第一款可以修正肤色
0: 对
1: 的防晒乳。
0: 是的
1: 啊，
0: 而且修正之后的肤色是非常自然，
1: 就有点粉粉的那种，
0: 就是清透白，气色特别好。
1: 对，
0: 就很多女生说我涂了它之后我就不太想化妆了，涂个嘴唇我就走了。
1: 反正睫毛和眉毛都是半永久是吧？
0: 啊，
1: 挺好的。哦，不，这睫毛不能半永久啊。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是的，今天是259元，没听错啊，到手一共是两支，每支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日期是新鲜的，没有临期，就这个价。
1: 哎，如果您是我们嘻哈搜货的新用户，以前没有下过单，没有注册过的话，那么在这一次这一单上您可以直接领取5元的无门槛券
0: 啊，
1: 当5块钱用。
0: 嗯，
1: 下完单了之后呢，您随手把我们客服的微信啊给添加上，它是一个企业号，
0: 嗯，
1: 然后就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这个券包呢可以参与抽奖，另外呢你把券包收好了之后，好像下周四的直播好像还可以用。
0: 是的啊，另外呢我们还有机会得到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88.88元。
0: 是啊，您别看少啊，但是我们发的
1: 多呀。哪里少了？
0: 88.88元，您下一单就有机会抽一奖啊。
1: 对啊，今天的第二款毛戈平的鱼子酱气垫，来一个好吧。
0: 是，这个也是各位最近的刚需了。气垫这东西用的其实挺费的，你别看它一大个，但是呢天天用架不住啊。
1: 气垫呢它跟粉底不一样啊，气垫虽然也有14克，但是呢它比较稀，
0: 是，
1: 不像粉底那些比较稠。因为气垫跟粉底有什么区别，就是加了精华稀释了的粉底。

0: 呦，你白到发光，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自然肤色了。
1: 802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
0: 很安全、啊、
1: 都可以。对、
0: 嗯、
1: 今天199加赠、
0: 嗯、
1: 加赠啊、
0: 嗯、
1: 加赠一个
0: 替换
1: 芯，再加赠
0: 两个了、嗯、
1: 再加赠啊、
0: 嗯，
1: 加赠一个 CPB 的格力中央12毫升，
0: 这满满当当的199，
1: 这是不是特别划算、
0: 啊？我立刻就觉得，哎，好啊，很香的。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两个字，弹出链接就行了。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所有的新用户，您直接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这单的话呢，194您就能拿到了。另外，您下单之后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直接找我们的企业客服去领取200元的券包。这个券包除了平时能用之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它是能够参与抽奖的。
1: 今天6点的嘻哈饭点，你听说过世界四大名牛吗？
0: 我四大名著也知道，四大悲剧、四大喜剧、四大名牛，不知道。6点钟揭晓吧。
1: 今天的话题，有什么东西是你小的时候特别向往、特别想得到，但是当时你的父母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满足你的这个愿望？然后导致成为了你现在的执念。
0: 谁那么拧啊？
1: 我有
0: 小时候打我两顿我就什么都不要了，有时候一顿就行。
1: 你怎么那么惨啊？小的时候。
0: 那你有什么执念？你到现在还是执念呢？
1: 我的这个执念现在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了，毫无压力。
0: 那你小时候就短了你什么了？
1: 我小的时候啊，
0: 你没出息呢。你先说说。
1: 我小的时候就是不像现在有那么多零食啊
0: 啊
1: 啊啊、我记得特别清楚，这80几年的时候，80年代末吧，
0: 啊，
1: 我那小学门口啊、
0: 嗯、
1: 出现了第一个卖凉皮的摊子，那玩意儿新鲜，从来都没有吃过，
0: 有味儿，有足，又香，
1: 对吧？然后我有个同学呢就买了一碗
0: 啊
1: 啊，买了一碗之后分给我们吃，大家一起吃，我觉得他妈这怎么这么好吃啊？
0: 一碗凉皮分着吃，
1: 对吧？
0: 凉皮大家知道剁不剁吧，就那么5-6根，
1: 1.5块吧，还是1块钱，
0: 那挺贵了其实。
1: 后来我就回去跟我妈妈说我也想吃嘛，说那不能吃，那玩意儿脏。
0: 嗯，那时候劝孩子都这句话，
1: 以至于我现在就是
0: 看到凉皮无法自拔，是吧？
1: 就是一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凉皮是我心中就是特别向往、心心念念的
0: 童年的一个缺憾。
1: 对对对，你刚才说我什么来着？没出息是吧？
0: 没有没有，
1: 好像是有一点啊。
0: 其实90年代末的时候，你知道1块钱能干多少事儿吗？
1: 80年代末，
0: 啊，80年代末，
1: 90年代末我完全就可以自己买了。
0: 对对对，那时候你都上班好多年了嘛。
1: 什么？
0: 我是说80年代末的时候，1块钱它可以坐10趟公交车了。
1: 嗯，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父母没有满足这种愿望也是很正常的。
0: 1块钱的话，我能在学校门口的小摊子买10包杨梅糊了，他就能够让我2个礼拜都很开心。你不会算账啊？
1: 确实也没什么执念，我看出来了。

0: 会员江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6: ready?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并人正是阿木，
7: 在下呢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这段时间受到连续两个台风吧，
6: 是，
7: 对，影响我们很多地方受灾了。这但是呢，在这种大自然的威力面前，我觉得人类的这种互相帮助啊显得格外的暖心。前段时间在辽宁，叫北票市吧，突然暴雨，大暴雨，有一个女外卖员被暴雨冲到就是顺流漂移这样的程度，
6: 已经非常危险了。
7: 本身雨大风大，然后女孩子又是属于
6: 体力
7: 体重体力都一般啊，比较轻，然后路上呢有两个车主，果断的上前拦截，大家一起合力把他给救了，
6: 太好了。
7: 当事人害怕的都哭了，
6: 一定害怕呀，因为首先在这个城市，你可能遇到这种暴雨的事，机会不是很多，不能说机会啊，情况不是很多。那再遇到这种什么，当人被水流冲走的时候，瞬间失去了重心，一个是脑子里面瞬间没有方向感了，很茫然；第二的话呢，前途的未知，你不知道。接下来顺流的方向上你会遇到什么？
7: 救人的车主也是一个女孩子，她当时正在去接孩子的路上，就第一个反应就是得截一下，
6: 必须要拦住。
7: 真的太有感触。
6: 所以不管你是谁，不管我们从事什么行业，不管我们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能够把人心凝聚起来的关键时刻。
7: 最近呢，在广东深圳有一位陈先生向当地媒体爆料，他说，哎呀，95年
6: 啊，
7: 当时花了4000多块钱4055，
6: 就换那大钱呢，
7: 对，这换算的话相当于现在的4-5万呢，
6: 差不多
7: 4万呢，买了一份人寿养老保险，坚持缴费30年，
6: 哎呀，
7: 到期兑换兑现了，
6: 兑现了，
7: 保险公司拒付。
6: 为什么呀？凭什么呀？
7: 你看我保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
6: 啊，
7: 60岁之后按月领取50万，然后他只收到首月款，然后就被停发了。
6: 那作何解释呢？这保险公司你得有一解释啊。
7: 保险公司说当时是员工录错了，怎么可能每个月给你领50万呢？
6: 这个每个月，
7: 对，因为是一次性领取，不是按月领取。
6: 你要这么说的话呢，也情有可原，但是你有契约精神呢。
7: 对，然后这位陈先生呢就找了律师，他的代理律师就说，这个保单表述清晰，没有异议，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白纸黑字，60岁后按月领取50万，而且按照法律规定，有这方面的规定，就是你不说你错了吗？你如果提交你明显是错的这个证据，他有一个纠错期，5年
6: 啊，
7: 也就是说2000年，你在2000年之前纠错的话都 OK 的，现在不行了。
6: 虽然说法律上支持啊，但是现实中呢，这位先生想拿到自己每个月50万，估计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7: 现在已经开始提交诉讼了，看法院怎么判吧。然后当时很多人问，那当时那个员工呢？对，已经离职了。
6: 这保险行业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大的。
7: 对，就算是员工没离职，他也不用承担
6: 啊。是啊，你盖的章，是不是？你盖的章是公司的章吗？
7: 这个职务行为啊，对吧？说有位男子戴面具穿披风， cos 游戏里的角色偷电瓶车。
6: 你 cos 就 cos 了，你还偷人？哦，小偷啊。
7: 对，然后被就咱们安徽的时候，然后被警方抓获了。
6: 哦、不是，你要说我遮挡个形象特征吧，你就遮挡一下。你这形象特征是不是有点过于明显了？
7: 你为什么要遮挡？你应该说你不应该去偷车吧？
6: 啊，你既然起了这个贼心了，
7: 落网
6: 了，贼胆
7: 了，对，落网了以后交代
6: 啊，
7: 说你为什么要去偷人家的车？
6: 为什么呀？
7: 我想体验被追赶的感觉。
6: 那你不用偷车呀，你哪儿不能被追赶呢？对吧？你追个公交车不行吗？
7: 目前、
6: 哦、让公交车撵你啊！
7: 目前警方已经把被盗的车辆追回了。
6: 嗯，特别好追啊，因为这个形象实在是太明显了。
7: 最近在河南周口，有两家汽修店是相邻的
6: 哦，
7: 隔壁邻居
6: 有这种情况啊。一般大家都喜欢，你看汽修店的话，有时候
7: 因为好多
6: 人
7: 就一条路上基本上好几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它是靠时间来换工时，
6: 哎、是
7: 那时候我要去洗车，哎，发现他们这儿站着了，哎呦，隔壁也可以，
6: 就跟这美食一条街，
7: 对
6: 吧？对，这一条街都是饭店一样，
7: 嗯
6: 啊。
7: 相邻两家汽修店的工作人员起了争执。
6: 哦，
7: 嗯嗯，
6: 什么原因呢？
7: 什么原因不重要，
6: 嗯，
7: 就怎么解决的比较重要。
6: 那怎么解决？
7: 拿起水枪刺。
6: 瞬间觉得挺有乐趣的。
7: 乐趣？洗车的水枪？哎，
6: 哦，这挺危险，这高压水枪，
7: 隔壁的
6: 这不能乱滋啊。
7: 对，然后隔壁的老板就报警了嘛。
6: 啊，
7: 警察来处理了。
6: 嗯嗯，你们没一人朝对方滋五下结束，
7: 滋五下，我跟你说，那玩意儿如果真的不小心，
6: 容易伤人。
7: 对，滋到了一些身体重要的部位，那真的会受伤的。
6: 是，
7: 对。虽然说呢，大夏天的，这个这样，嗯嗯，就
6: 你再滋点泡沫，
7: 晚上回去不用洗了是吧？
6: 嗯。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揽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喜欢裹着很厚的

0: 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5: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5: 在下呢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前两天上海中环高架惊现吉祥四宝，
4: 吉祥三宝我知道，哦，就加了一个是吧？
5: 是
4: 怎么耍帅的呢？
5: 不是耍帅，下了很大的雨吗？
4: 啊，
5: 暴雨吗？
4: 是，
5: 嗯。然后路段不是有积水吗？
4: 啊，
5: 一开始是两辆车追尾了，
4: 嗯，哎呦，
5: 然后后面呢有多辆车因为积水飞溅变成了连环撞
4: 啊，
5: 其中有四辆车呢就是并排撞在了一起，是并排，不是前后。
4: 哦，并排撞那确实比较少见。
5: 然后有一个车，它的还靠着这个高架的那个叫什么墙吧，
4: 啊，
5: 所以这四辆车只有
4: 一个门能开，我知道了，
5: 只有一个司机可以下来。
4: 哎，对对对对，因为都蹭到一块了嘛，车门打不开了。
5: 对，提醒各位，下雨天要保持车速与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4: 没错啊，
5: 啊，
4: 你说这种情况下，三个人要想下车该怎么办呢？应该劝那个在边上的人拨打平安车险的电话
5: 4008-60是吧？
4: 对，不需要等到交警来处理，您先把车开走，咱们每个人依次拨打完了这个平安车险的电话，大家都能开走啊。你这万一要赶个急事呢？
5: 他这个不属于单方事故
4: 哦，这是，啊，
5: 对对对，
4: 多方事故。
5: 对，所以这段时间雨水比较多，
4: 嗯，
5: 如果在路上呢发生了单方事故的话，
4: 哎，
5: 您可以不用傻等着交警。
4: 是，
5: 嗯，平安车险呢有个三免赔，
4: 嗯，
5: 免现场啊，免证明啊，您可以拍完照啊，然后就可以直接开车回家。
4: 嗯，
5: 24小时在线服务，哎，电话呢就4008-60。
4: 是的，
5: 前提是你得投人家保险啊。
4: 是是是啊。
5: 你见过躺着吃草的马吗？
4: 马，我印象中马啊就很少有躺着的。您说的躺是侧卧吗？因为马要躺的话，我就感觉四蹄儿得朝天了。趴着，
5: 躺着，
4: 真躺着。
5: 最近新疆也是旅游旺季
4: 啊，那是啊，最好的时候啊，最近
5: 那拉提的草原上，哇，特别漂亮。
4: 嗯。
5: 有一匹，就有人呢在那里拍了一个视频嘛，
4: 啊，
5: 一匹成年的骏马端庄站立，优雅进食。
4: 对呀，啊，正常都这样啊。
5: 对，然后旁边有几匹小朋友
4: 啊，小马啊，
5: 对对，
4: 小马驹，嗯，
5: 就直接的侧卧在草垫上，四蹄儿一伸，边晒太阳边干饭，你知道吧？就是小马，它是属于它要吃草嘛，
4: 嗯，
5: 然后你站着吃的话。这个画面大家都比较常见，
4: 哎，对，脖子往下一伸啊。
5: 对，他如果要是侧卧的话，其实他的嘴巴要伸老远呢。
4: 你挺值得担心的，
5: 啊。你能想象那个吗？
4: 我能想象那种舒适感。
5: 对，我从小
4: 太舒坦了。
5: 对，我从小到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躺在床上吃东西，但是很少这样的愿望被满足，除非就病着下不了床。
4: 那时候你吃东西也没有什么快乐。
5: 对，
4: 就人健健康康的时候。可以躺在床上，不用担心那些食物的残渣掉在床上被人骂。
5: 对啊，为什么不能躺在床上吃东西呢？
4: 首先呢，作为人类啊，你躺着吃的话，它不太利于食物的消化，
5: 容易呛着
4: 、嗯，但是躺着吃零食，你不要太躺着，你半靠着吃是真舒服。
5: 那肯定不能全躺下来，
4: 嗯，
5: 但是我从小我妈妈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4: 啊，
5: 我妈说的是不要在床上吃东西，
4: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规矩。
5: 对，洗床单也不是你，一天该睡不睡，该起不起，考完试也不知道在家里帮忙做家务，起来。
4: 怎么我就发表了这么一个大胆的想法，就这么一串呢？
5: 不，他没有讲到点子上。如果你要是说你躺着吃东西容易呛着，搞不好会嘎，我就会起来了。
4: 他也不是说非让你知道这一点，他就是想数落你，正好给他一个机会。
5: 哦，这样子
4: 啊、
5: 嗯，
4: 所以大家啊，现在正好放暑假，在家的时候，
5: 嗯、
4: 对吧？
5: 嗯嗯。
4: 前几天呢，你们还是
5: 香饽饽，
4: 哎，香饽饽，
5: 嗯嗯。
4: 啊，这个，但是呢，过几天之后就相看两生厌了，所以大家在未来啊这几天里，一定要开始做一个心理的建设，就是你可能会在家里面被爸妈视为眼中钉，这个时候就不要给他逮到一些把柄，啊，有的时候很小的一个细节，他能把攒了一个月的话都能一次性的给你输出了。
5: 父母都是一样的，是吧？
4: 一样一样的
5: 啊，一样的
4: 啊。现在都在什么呢？就是在忍耐，都是忍住。
5: 就还有一些新鲜感
4: 啊，
5: 对吧？就好久没有见到我的好大儿了
4: 啊，对，已经不是宝贝儿子了，
5: 对
4: 啊，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
4: 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呢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搜获这个点给各位安排了两款福利商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海蓝之谜的水乳两件套，这个很经典了，这是一个礼盒啊，也配礼袋的，精粹水150毫升，还有精粹乳125毫升的一个经典礼盒。这个礼盒大家多少钱都买过对吧？2000多、3000多，今天活动价是599，没有听错。老用户的话听完之后非常淡定的说啊，又是599啊，我看需不需要。新用户听完之后呢，599，你在开玩笑啊？嘻哈搜获不开玩笑，10年老店了，就这个价，
5: 自用体面，送人也绝对拿得出手。海蓝之谜的水乳两件套，全部都是正装，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有礼盒礼袋。现在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599到手。
4: 是的，拿到手之后呢，你就知道你错过了什么。如果
5: 拿到手就没错过呀。
4: 如果你是新用户，拿到手你就知道你错过了前9年呢。
5: 新用户的话还记得可以直接领取一个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就是594。
4: 是，
5: 对
4: 啊。另外呢，您下完单之后呢，记得在页面上右上角找一下我们的企业客服的微信，这是企业客服，不会在生活中打扰您，可以领取到200元的券包。这个券包的话除了日常购物，包括7月16号晚上我们嘻哈搜获10周年宠粉夜的互动包括购物的这个券，还有呢有机会得到88.88元的现金红包。
5: 电影今天的第二款娇兰的地黄蜂姿复原蜜，
4: 这个是真好，
5: 它是50毫升的正装，
4: 是的，
5: 199。
4: 今天我们199基础上呢，再送您蜂姿水40毫升的这个小样，也不能说小样了，中样了，但是我们一把送您4个，
5: 就还行吧，
4: 帮您凑个小正装。
5: 对，先用蜂姿水，然后再用复原蜜，
4: 是的，
5: 然后整个脸蛋呢，就是那种光光滑滑，然后 Q 弹那种特别好的皮肤。
4: 我们送赠品都会考虑到什么呀？
5: 搭配。
4: 你用说赠品不错，但是用完了，你是不是骗着我还要去买那个蜂姿水？我一次送您4瓶啊，够了吧？
5: 对，这个复原蜜早晚各几滴就可以。然后这复原蜜呢，除了可以用在脸上，可以滴在你的面霜里。但是夏天我就不建议大家这样用。一般我们秋冬季的时候这样滋润一下，还可以拿来干嘛呢？就是当护发精油。当然我也不会建议你这样用，有点过于奢侈啊。
4: 但199买了50毫升的正装的话，怎么用的话都不算奢侈。
5: 对，
4: 说是把它放到这个粉底液里面
5: 也可以
4: 啊，
5: 它就是一个浓缩的精华嘛，你放在哪里都可以用，它百搭。
4: 明白了，其实就是粉底液加上这个精华，
5: 身体乳
4: 啊，
5: 冬天的时候我把它放在身体乳里面，也很好用，
4: 会用啊。
5: 加赠4瓶40毫升的蜂姿水，它是一个限时福利，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我们加赠，但是赠完就没有了。
4: 是，
5: 所以下单的话呢，就需要抓紧时间。
4: 没错，您在下单的时候留意一下，留意一下是不是有赠品的绑定。如果没有的话呢，您也不用再找我们的客服反复说，一定是没货了。有货我们就一定会给您安排的。
5: 199，50毫升的娇兰地黄蜂姿复原蜜，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价格。
4: 是的啊，加赠的蜂姿水，所以各位预购从速。怎么买？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关注好了之后您直接回复给力两个字，弹出的链接的话你就可以自由下单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
13: 场。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在下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给各位整点好吃的。
14: 世界的四大名牛，名牛
13: 牛啊，
14: 牛
13: 牛
14: 牛
13: 牛牛牛。
14: 目前呢是没有一个，就是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威机构发布的权威榜单，但是在美食界，它确实有一个叫什么约定俗成
13: 啊。
14: 众多的说法当中有这么一个组合被提及最多，也最受认可。
13: 是，我们来看看啊。
14: 第一，日本和牛通常都是以神户为代表。
13: 是
14: 啊、嗯，这个我听过
13: 啊。
14: 意大利的奎宁牛
13: 没听说过
14: 啊、嗯。法国的夏洛莱牛
13: 没有。
14: 英国的安格斯牛你该听说过吧？
13: 这个不但听说过，我还经常买。啊、
14: 那个
13: 安格斯牛肉就
14: 烧麦是吧？
13: 安格斯牛肉烧麦，对对对对对，还有有些这个超市里头能买到，这个它写的是安格斯牛肉，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叫安格斯？英国的安格斯牛啊。
14: 对，在不同派系的版本呢，除了这个经典组合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还把什么韩国的韩牛、比利时的蓝牛加在里面。
13: 蓝牛。
14: 对，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自己引以为傲的本土，比如咱们中国的关岭牛也被誉为就中国五大名牛之一啊。
13: 是的啊。
14: 啊，
13: 其实中国在就这么多年，我们引进了很多世界的一些名牛的品种，在国内育种，然后繁殖，已经是

0: 这个东西
1: 夏天的时候啊，
0: 有点应景，
1: 对吧？一袋呢是200克，一共是20串。
0: 20串一袋，我们今天6袋。
1: 6袋就是120串。
0: 120串，足够一家人撸个串了。其实都不止啊，你请个客都够了。
1: 什么是一家人要吃120串？
0: 我现在啊，这确实人到中年，胃口不行了。就是
1: 不，错
0: 啊，
1: 不是胃口不行，是消化不着了。
0: 我真吃不了几串，但是呢，我又想吃点。
1: 嗯嗯，
0: 来看看啊，
1: 一边跑步一边吃吧。
0: 在家里头就能够做到的，
1: 99块钱，没有说钱
0: 啊，99不重要，99块钱六，
1: 当然重要、啊，
0: 99块钱6袋啊，
1: 很多人说120串，像这种串的东西，我们家对吧？
0: 他算过了，1块2一串，
1: 就是吸个拖鞋，我到楼底下，不到处都是烧烤摊，我为什么要在家里吃？
0: 对啊，我为什么不去买那个8块钱一串的？你这才1块2。
1: 首先，正宗安格斯牛肉，刚才说了，英国安格斯它是什么名牛来的，对不对？很好吃。另外呢，就是它价格很划算，你把它放在家里，冰在冰箱的冷冻室里，不用提前化冻，对吧？假如你有一个空气炸锅，几分钟就是那种现烤出来的，好好吃。
0: 那你撒的料能有人家烧烤店的好吃吗？
1: 不要任何蘸料，安格斯牛肉你蘸料就是对它的侮辱
0: 啊！但是人家呢也怕你呢，就好这口。所以呢，配料表是什么呢？牛肉水，以及什么呢？调味料、香辛料，
1: 调好了，
0: 调好了。
1: 对对，
0: 不添加防腐剂和人工香精。
1: 对，
0: 而且呢是免切免穿，
1: 免调味吗？
0: 免调味，
1: 对吧？拿出来，
0: 冰箱拿出来之后，您直接就上空气炸锅就行了，3分钟搞定一顿硬核宵夜、啊。
1: 没有，200度烤10分钟，翻个面再烤2分钟，12分钟。
0: 哦，
1: 该说不说，当然了，如果有烤箱，你愿油炸。什么平底锅煎都可以，但是我个人认为空气炸锅比较方便。
0: 刚才我说错了啊，
1: 怎么了？
0: 99块钱6袋，平均1串8毛钱，
1: 不到1块钱吗？
0: 是的，
1: 嗯嗯，
0: 可能很多宵夜店就拿这个直接烤了给你吃的，都有可能。
1: 就是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烧烤师傅，只有
0: 因为这个
1: 烤箱大师。
0: 进货的话呢也很划算，肉质很好，味道又很好。
1: 嗯，
0: 但是呢，对吧？卖给你的时候我就5块钱8块钱了。
1: 哎，也行吧。
0: 啊，
1: 这个我们自己食到部落安格斯牛肉串，自己在家里备一点，晚上馋的时候啊。
0: 这个不建议备多啊，因为备多的话呢，确实不利于我们夏天的减肥计划。另外呢，也挺费家里啤酒的。
1: 没有安格斯牛肉串吃的不那个。
0: 当你寡吃牛肉串吗？你不得配点毛豆，喝点小啤酒吗？对不对？这一晚上的话，这罪恶感不就袭来了吗？
1: 好吃的啊
0: 啊！所以家里头备那么一组就行了，
1: 99块钱6袋。
0: 嗯
1: 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0: 这个是刚需。为什么呢？最近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期间
1: 3点钟，早上6点钟你吃牛肉串，
0: 哎，有0点的球。再晚点的话呢，那外卖呀，你也不好点了。再有呢，你外卖点来的烧烤，那能是真正的烧烤吗？
1: 所以我就觉得
0: 袋子里头都已经闷的。
1: 我也不愿意外卖点烧烤
0: 啊，
1: 没有在店里吃的好
0: 吃。实在不行了，外卖点点烧烤。
1: 对对，但是早上6点钟那个，我们就不建议吃这个。你还是豆浆油条吧，不然
0: 不行。大不了你别喝啤酒，喝了第二天早上千万不能开车啊。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激情呀，一起分赶走 ，Wake up， 再转角，全程不顾言笑，哈，快门轰鸣尖叫，什么离开出的香味，他却还被掌控在这里，名和利会蒙蔽邪恶，此生奉行，缓慢靠近猎物，却化

0: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7: you ready?6: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的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要撸串的朋友啊，您关注的公众号是嘻哈520，再回复吃货啊。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的话，只能了解到我们音乐广播的一些日常活动和资讯啊。
8: 今天的话题，什么东西小的时候特别想得到，但是父母因为种种原因当时没有满足到你，于是就成为了你长大后现在的执念呢，
7: 落下病根的啊。
8: 我是冬天出生的，我的生日礼物一直想要一条裙子，一直没有，我总是收到各式各样的棉袄。
7: 那是不太方便啊，大冬天的怎么送你裙子呀？你虎皮裙
8: 那是个什么东西？我只知道虎皮蛋糕。
7: 虎皮裙，孙悟空的，御寒的。
8: 人长毛。高乐高你们知道吗？
7: 高乐高啊，我知道。
8: 特别好喝那种饮料。
7: 对对对。
8: 小的时候。
7: 我小时候那东西还叫麦乳精呢。
8: 那不是一个东西。
7: 是
8: 我们那一代。
7: 类似的啊。
8: 我们那一代叫麦乳精。后来叫高乐高。
7: 高乐高它是一个品牌啊，它其实也是
8: 巧克力味的。
7: 巧克力味的这种叫什么，它其实也是麦芽糖。
8: 这时候小的时候看一部电视剧叫家有儿女，里面的人在喝，所以就特别想喝。但是小的时候就是那玩意儿挺贵的好像。
7: 啊很贵，现在也不便宜。
8: 现在好像选择多了嘛，对吧？而且说喝那玩意儿不是喝点鲜奶啊。
7: 我记得我刚上班的那段时间，斥巨资买了一大桶，天天在家喝。因为突然发现超市能买着了，小时候就看这个东西有点可望不可及的感觉。

0: 觉，然后天天喝，确实喝顶了。
1: 小的时候没有新衣服穿，都是穿别人剩下的。然后呢，在我们家里面，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孩子能够有新衣服穿
0: 哦，
1: 导致我现在长大了之后报复性消费，
0: 嗯，
1: 啊，经常买新衣服，
0: 嗯，
1: 别给自己找借口。
0: 女同志就是应该买衣服，女同志不买衣服，那些衣服设计出来给我们老爷们穿吗？
1: 你能不能别给我们弄这么显老的称谓？女孩子就女孩子，
0: 女生，行了吧？啊，女孩儿。
1: 我们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也没有，就是很正常，因为那个时候第一生活条件有限，
0: 哎，
1: 有限的情况下，那肯定要把刀，哦，不把钱花到刀刃上。另外呢，就是小孩子长身体快，所以呢，家长就会说，花钱买那衣服可能一年穿不到就小了。
0: 这过去啊，它是有这个传统的，就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再穿，
1: 对吧？
0: 啊，可能老三穿的时候就
1: 可是我小的时候
0: 带补丁了。
1: 对，我小的时候格外惨。
0: 你是全家最小的是吗？
1: 不是，我没有姐姐，我只有哥哥。
0: 哎呦喂，那确实不太好传给你啊。
1: 不照穿吗？
0: 太小的时候倒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性别区分。
1: 错了，小的时候，太小的时候倒还不用。
0: 哥哥的裤子能给你，姐姐的裙子能给弟弟吗？
1: 啊，那倒也是，
0: 对吧？你这还算是衔接的比较合理了。
1: 嗯，就我没有，哎，我从小就是属于欲望比较低的，然后我妈妈也非常的惯我，想要什么就买，就是永远不会有烦恼说我想要什么但是满足不了，
0: 啊，
1: 那我每天安慰自己的就是你不管怎么对我，然后我都会就是哦，那可能你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特别想得到
0: 妈妈的认可，
1: 每个礼拜天都让爸妈带你到游乐园去玩，
0: 怎能有如此之奢望呢？这必须得是考试拿双百的待遇啊！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鸡蛋，父母呢觉得我胖不让我吃，我弟弟每天一到两个鸡蛋，我每天都眼巴巴地看着他吃，多希望他能剩一口我尝尝。后来呢，炖鸡蛋成了我的执念，我现在30多岁了，我每天必须吃鸡蛋。以前最疯狂的时候，一天吃7-8个。
1: 怎么长大以后爱上健身了？
0: 这非健身人士不这么吃啊！
1: 这样吃出毛病来啊！
0: 我刚结婚那会儿，我特别喜欢买鞋。小时候，但凡是经历过这个就是80后、70后的童年，你一定穿过几脚的鞋。90后的童年的话，可能
1: 就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嗯嗯。
0: 啊，我记得那时候一定是鞋已经顶脚顶到，穿了一天可能穿不下了，穿半天就开始脚生疼了。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哎，爸妈，我这鞋是不是该换了？
1: 啊嗯，哦，那我跟你不一样。
0: 于是你得到了一个大一码的鞋。
1: 大一码。
0: 一定大一码。
1: 我的大2码，你知道吧？
0: 哦。
1: 然后里面塞4-5个鞋垫儿。
0: 挤了就抽一个鞋垫是吧？
1: 对对对，嗯，
0: 所以你看当年的生活过过来的话，也是有智慧的。
1: 好，今天我们就是说的是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小的时候呢就特别想要，但是呢种种原因父母没有满足，长大了之后成为你的执念。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开始出题。
4: 好奇怪，为什么医院的电梯门都是往一侧开？
3: 有。
4: 你没有发现办公室、你家电梯的门都是从中间划打开
3: 啊？是。
4: 医院是往一边。
3: 哎呦，生活中处处是细节啊。
4: 单侧折叠开启。
3: 单侧折叠开启，它一定是安全设计。
4: 不是双向对开。哪一个电梯都是安全的吗？就是双向对开它也安全。
3: 医院为什么是单侧开？不知道。不明白。
4: 医用电梯特殊需求。
3: 啊、
4: 为什么？核心它的理念就是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最大的开门宽度。还有就是要兼顾防疫的密封性，很好理解吧？首先，最大化的开门宽度，医院的电梯除了上人之外，还有什么？
3: 上一些担架、
4: 病床
3: ，
4: 它的承重和尺寸都大于普通客梯。
3: 嗯，
4: 所以它的开门的宽度要达到，我想想看，1800毫米就是1.8米，对吧？
3: 啊，
4: 对吧？1.8米最大。如果是双向对开的话，那电梯的井道两侧都需要预留约半个轿厢的宽度嘛，因为你知道这个门打开了之后它是在旁边，它不是消失掉了，对吧？
3: 哎，对，你得有空间，
4: 对，
3: 容留它，
4: 所以就会造成浪费。
3: 哦，
4: 而单侧折叠门只需要在一侧预留折叠后的空间就可以了，
3: 省空间，更大的开合可以让病床一些大型的设备上下
4: 宽嘛。第二呢，就和电梯的这个配重布局有关系。
3: 嗯，
4: 像这个医用电梯它的平衡装置通常都是在交

0: 烤箱的侧面、
1: 嗯、
0: 那这种侧面所以它就是需要平衡一下、
1: 嗯、啊，用这个门去平衡。
0: 最后密封性也是重要的考量，单侧开门、
1: 嗯、
0: 就是开的门在闭合的时候、嗯、它只需要在固定侧的一侧有一个密封结构就可以完全的密封开合了，而双向对开你中间是有条缝吗？
1: 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说医院是不是对感染啊传染这些有严格的要求？
1: 哦，
0: 嗯，
1: 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吧，就
1: 细节啊，
0: 以人为本对吧。
1: 嗯，
0: 嗯，第二题
1: 来，
0: 为什么猫和狗狗的眼睛在晚上会发光而人类不会呢？你有没有见过晚上
1: 有时候我饿的时候可能也发光，饿的两眼冒光，
0: 还是绿色的是吧？
1: 那颜色不一样，那肯，
0: 嗯
1: 嗯
0: 嗯，
1: 不知道，
0: 一点答题的经验都没有。
1: 人类的夜视能力比较差，但是呢，就是动物的夜视能力比较强，它瞳孔放的更大点，所以它也不是发光，它只是反光。
0: 讲什么反光是吧？
1: 啊，
0: 哎，你别说啊，
1: 对，谁眼睛能发光又不带灯泡的？
0: 就是反光这个词儿挨一点点边
1: 啊。
0: 其实这个就很好理解，对吧？要想这种题目，如果想拿分的话，就一句话，就我确实也不知道正确答案，我也没有研究过这个，就结构不同嘛。
1: 你这还交上了，啊，解题思路了哈。
0: 对呀、啊。就是因为人和猫猫狗狗的眼睛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眼睛里有一层我们人类没有的特殊结构叫罩膜，照相的照
1: 啊，
0: 那个成膜的膜。
1: 这干嘛用的呢？
0: 它位于在，首先说它的地方 啊，在视网膜的后面，它就像一个镜子、
1: 哦、
0: 光线进入到眼睛之后先照射到视网膜，
1: 嗯，
0: 啊，没有被感光细胞捕捉到的光线再会穿过视网膜打到罩膜上，再由罩膜再反射出去，然后又有二次捕捉，相当于把这个光线用了两遍
1: 啊，就提高他们的夜视能力。
0: 对
1: 啊，
0: 啊，猫的罩膜有15层细胞，所以它光线反射效果提升了130倍，
1: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也是如履平地啊，看得贼清楚，
0: 非常自如、
1: 嗯、
0: 它只需要用我们人眼1/6的光亮就能够看清物体
1: 啊，所以黑灯瞎火的只要有点月光，
0: 有一点点
1: 光，它就能抓耗子。
0: 对、
1: 嗯，
0: 不只是猫猫和狗狗，牛、马、鹿、熊这些动物它都有罩膜，而且驯鹿你知道吧？
1: 啊，
0: 它的罩膜甚至可以随着季节而变色，夏天金黄色，冬天深蓝色。为什么？就是为了适应冬天它的光线是比较弱的嘛。
1: 嗯，我们也就是因为啊，发明火呀，点蜡烛时间太早了，要不然咱们现在也有罩膜。这么多年退化的用不上，
0: 对，长期在暗光当中生活，所以哺乳动物才会进化出罩膜提升夜视能力，
1: 嗯，
0: 对吧？就是6600万年之前恐龙灭绝了之后，哺乳动物开始敢在白天出来了，所以慢慢的就不需要夜视这样的功能。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5: you ready?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小时候有没有，特别想得到，但是父母拒绝你的一些东西，
6: 当时没满足，
5: 落心病了，长大了之后变成一个执念了。你说有这样的执念，它真的代表着童年的一小段心酸哈。但是呢，你要看一下你当年所处的这个年代，有些时候我们不能提特别超过爸妈的这种能力范围的要求啊。
6: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你必须要正视的一点就是，小的时候之所以没有满足你，有一很大一部分原因，就除了什么家庭条件这些物质的，就是你那时候并不懂得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
5: 啊。
6: 这可很好理解吧，小孩子
5: 撒泼耍赖打滚都用了呀。
6: 哎，对对对，让家长就会觉得你在无理取闹
5: 啊，
6: 对吧？就比如说这个说，我爸妈永远不知道我对伞有执念。伞，雨伞，
5: 雨伞，雨伞，对，
6: 为什么
5: 发生什么故事呢？
6: 他说因为我有一个姐姐，姐姐永远都能用新的雨伞、衣服，我永远用她剩的旧的，所以我特别喜欢买伞。现在我的抽屉里到哪儿都得放一把新的，就是用一个然后有一个新的备着。
5: 童年的时候没有受到非常公允的待遇，
6: 所以就是衣服捡姐姐旧的我可以理解，伞这玩意儿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你真想要的话，你就要勇敢的说出来，
5: 是
6: 我就想要那把伞，不给哦，
5: 勇敢了。小时候过生日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日蛋糕，只是参加别人的生日会抢到过蛋糕啊，其他的好像想不起来特别想要没有得到的东西。那现在长大了，蛋糕呢随时都能吃了，可能为了控糖，平时吃的时候还得控制一点。
6: 小时候吃蛋糕的心情跟长大了不一样，
5: 小时候的蛋糕啊，它并不纯纯的代表着是一个甜品，它代表的是全家人对你的一种爱和重视。
6: 现在也可以，但是你保不齐你的那些死党们啊，现在流行什么你知道吗？特别过分
5: 啊！
6: 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我都不再过生日了。
5: 你不过生日不是因为那个蜡烛插不下了吗？
6: 对，说多少岁就得插多少根蜡烛。
5: 是啊，
6: 那我那个
5: 蛋糕才多大呀？
6: 我那蛋糕整得跟火把似的。
5: 再说了，咱现在对吧？你过生日那能叫过生日吗？那寿宴呢？为了盯点节目效果，我这作死也是没什么意义呀、啊。息怒息怒息怒。
6: 这位说，小的时候我特别想要一双红色小皮鞋。
5: 这也是看了什么影视剧作品说
6: 没有、人的审美，你永远相信人的审美不需要教，就是人对美的东西有一种天然感知。小的时候红色的那种小皮鞋，然后上面有一个帕儿，所有女孩子没有不爱的。
5: 会不会是当年它就是一种时尚流行，
6: 非常流行，而且非常不好买、而且还有点贵。他说这现在我今年已经46岁了，给自己买了好多好多红色的鞋子，
5: 摆在家里头晚上看什么什么、当年流行的小红鞋，现在谁家里头但凡是带派的小红鞋多摆了几双。我进他们家的时候我都得拜拜。
6: 他说我对父母倒没有什么，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愿望没有被满足，主要是我结婚之后啊，我一直想要个电脑，我老婆一直被不给我买，你们帮我想想办法呢。
5: 瞧您都混成啥样了，
6: 要阿木老师，
5: 你给你老婆买个电脑啊？
6: 嘿，
5: 她不玩的时候，你不就有的用了吗？
6: 她主要不是没钱吗？
5: 你说， 我想给你买个电脑。
6: 老婆滚。
5: 我连送你个礼物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6: 我想换个 LV 的包。
5: 电脑包行吗？这里头不能配个电脑吗？对不对？
6: 这位说，你们这么一问我还真没有，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5: 哦，小时候没有给自己的童年留下过什么遗憾？
6: 不记得了，谁没有遗憾？我觉得现在动不动就说啊，原生家庭给我的伤害。其实，有一个心理学家说过，当你意识到你现在的一些缺点是原生家庭给你带来或者造成的时候，你已经度过了。
5: 哎，意识不到的可能才是真正的伤害。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我是黑米，
5: 我是阿木。
6: 嗯，
5: 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6: 拜拜，
5: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5: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5: 明明，明明，
4: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8: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芬阳。辛晓琪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唱功扎实深厚，她的演唱细腻入微，饱含深情，能精准诠释出歌曲蕴含的复杂情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先来听听辛晓琪的歌。

两两相望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辛晓琪的作品了，也是一首影视金曲，有着古典韵味，编曲以古筝等古典乐器为主，辅以弦乐，营造出凄美的氛围。辛晓琪用她深情而略带沧桑的嗓音，将爱人之间咫尺天涯两两相望的无奈和深情演绎得入木三分。

0: 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公交车上，爸爸阿小木正在教训自己的儿子。
3: 哎，我说你，都那么大了，你还打不过你妈？我12岁就能打过你奶奶了。
2: 旁边的黑小米实在听不下去了。
4: 哎，我说，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会不会当爹啊？
3: 我说的是羽毛球。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7: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辛晓琪的礼物非常经典，起始的钢琴音符缓缓铺陈，好像是在倾诉情感的起伏。辛晓琪以她深情且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诠释出歌曲中的痛彻心扉与自我觉醒，她独特的哭腔唱法，每一声都好像是从灵魂深处发出来，把爱里的挣扎、受伤后的领悟演绎得丝丝入口，让听者在歌声当中仿佛经历了一场情感的洗礼，久久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和黑小米在看古装战争片。
2: 哎呦，这个古代人也太自恋了吧。
3: 怎么他们就自恋了呢？
2: 你看看他们举的那个旗子，哎呦，上面居然写了那么大的一个帅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味道也是辛晓琪的一首代表作品的，旋律带着淡淡的惆怅，辛晓琪巧妙地运用气息控制，在婉转处尽显深情，那独特的新式唱腔让每一句歌词就好像带着恋人的气息，让听者好像置身于回忆当中，深切地感受着爱情里的眷恋和不舍，沉浸在歌曲营造的浓郁情感里难以抽离。

0: 价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选出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对话，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6: 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旋律哀伤婉转，辛晓琪的歌声中有对情感困境的感同身受，也有着对复杂情感关系的深度剖析，每一句都饱含力量，唱出了女人在爱里的挣扎。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4: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5: 间，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4: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6: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7: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8: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9: 我太难了。
4: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0: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4: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辛晓琪的走过就好像一首情感的诗篇，辛晓琪独特的嗓音充满了故事感，每一个音符都被她赋予了细腻的情感，歌词质朴却真挚，生动描绘出走过人生风雨，历经感情波折之后的复杂心境。在演唱当中，他的气息控制精准，强弱转换自如，将歌曲中的落寞释怀的情绪层层递进地展现出来。整首歌以一种娓娓道来的姿态，让听者在歌声当中就好像看到自己曾经走过的路。这也是一首能慰藉心灵、触动灵魂的经典音乐作品。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

0: 知道痛了就要珍惜了。
1: 7月11日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啤酒女神酒王争霸赛来到合肥，激情碰撞，感受青岛国际啤酒节热烈氛围，现场选出城市啤酒女神和酒王桂冠，晋级选手有机会来到青岛西海岸金沙滩啤酒城参与啤酒节的狂欢，现场更有现金大奖等您来拿。7月11日合肥大荣城，我们不见不散。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许飞的《那年夏天》满是青春的纯粹和畅望，旋律简洁明快，音符间跳跃着夏日的炽热与活力，木吉他的伴奏清新质朴，勾勒出校园时光的青涩轮廓。许飞的嗓音干净清澈，带着少年一般的洒脱与真挚，整首歌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心中青春回忆的匣子，让人在歌声里重温那段无忧无虑又一去不返的年少时光。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徐怀钰独特的嗓音娇俏又洒脱，歌词也大胆直白，唱出女生自我的肯定。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

徐怀钰版的踏浪活力满满，就好像一阵清爽的海风扑面而来，旋律欢快灵动，跳跃的音符就好像是海面起伏的浪花。徐怀钰用他甜美且充满朝气的嗓音，将歌曲演绎得俏皮可爱。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徐怀钰的《怪兽》这首歌啊，极具感染力，旋律热烈激昂，强烈的节奏搭配灵动的音符，就好像一场充满激情的音乐派对。徐怀钰的嗓音爆发力十足，在演唱中也展现出俏皮果敢的一面。歌词以怪兽比喻爱情里的阻碍，生动描绘出为爱情勇敢出击的姿态，整首歌也洋溢着青春无畏的气息。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This is FM 89.5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的逛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

0: 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 八九点五，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3: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2: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3: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2: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静开幸福花。
4: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8: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9: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8: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4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9: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了海口，丹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

0: 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1: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她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她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

0: 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1: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2: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地传承下去。
1: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3: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1: 30年里，郑新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新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她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新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4: 作为封关后首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1: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新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新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新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新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归零的留言。当年就被这歌给秒了，各种练他的歌，买他的画报，跳他的舞，甜蜜指数爆表啊！浪姐三的舞台上再次听到这首歌，简直就是爷青回。一起来听王心凌，爱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想闹。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薛之谦的《彩券》。抽中彩券是幸运，幸运是与你最平凡的遇见，在未知里慢慢相遇，等待彼此的出现。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 M 的留言。 Tia 真诚的演唱让大家沉浸曲中，恋爱中悦己的优雅态度，自如的个性力量，才能爱得漂亮。一起来听袁娅维 Tia Easy to Love。But it is not for me to say, to chas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虽然经常梦见你。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郁可唯的《他不懂》，要永远清醒，永远理智，记住，异性是靠吸引来的，你盲目的追求只会伤了自己，感动不了别人。爱人三分，七分爱自己，若爱得太满，物极必反，该来的都在路上，加油。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星辰的留言。他说，周杰伦的歌每一句都有画面感，明明是我的从前，却多像是他人的故事。一起来听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愿一切为之努力的事情都有好的结果。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品冠和尤长靖的《投其所好》。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不管怎样变化，请怀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前行，请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岁月一定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

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夜空的留言。暗号的歌词使用了很多无线电的术语，如杂讯、干扰、信号弱等来强化这一主题，是一首有传唱度和柔性的作品。配合周杰伦节奏明快的四二拍，一首经典的周氏 R&B 歌曲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一起来听周杰伦《暗号》。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叶思纯的《我曾遇到一束光》。人生没有输赢，只有值不值。任何事，任何经历，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欢迎继续来收听啊，也欢迎大家呢来点歌送祝福。看到清欢几许，他说孩子放暑假送到爷爷奶奶家那边暂住啊，家里一下子安静很多。虽然说隔一会儿呢就会想念小家伙啊。

0: 自己说一声生日快乐。过去一年忙忙碌碌，好多想做的事情呢都搁置了，新的一岁呢希望自己学会放宽心，不用事事逼着自己完美，好好照顾身体，多给自己留一些放松的时间，平安喜乐，万事顺心。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林俊杰的豆浆油条。
1: 好的，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哈！我觉得人生最好的礼物从来都不是外物，而是善待，懂得善待自己，也是越往后的每一天呢，我们都能够轻松自在，所愿皆所得。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陈飞扬的节目。当然了，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的电台情歌，来自温酒特别点播。他说呢，为老婆送上一首喜欢听的电台情歌，祝她生日快乐。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她操心啊，平日里辛苦付出，那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祝老婆生日快乐。往后呢，也是希望她能多开心，想吃什么多吃一些，想逛哪里，哎，我们都安排啊。岁岁年年一直会陪伴着她。
0: 嗯，是的，那在这里祝你老婆哈，以及今天7月9号过生日的所有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啊！也希望大家呢，往后3餐4季哈，温柔与爱永远不缺席。还有呢，小程这位朋友都说哈，每天早上起床上班路上通勤都会听音乐陈飞扬的节目，特别喜欢你们哈，音乐呢选的特别对口味。早高峰路上哈，这个堵车难免心烦，但听歌的时候就会舒缓不少。今天呢，很想点播一首周杰伦哈，温柔治愈的歌啊。他说送给所有早起打拼的人，也希望大家呢今天工作顺利，少一点疲惫，多一点欢喜。
1: 好的，感谢你的一路相伴啊！清晨的音乐确实是我觉得赶路最好的慰藉了，对不对？也是祝愿每一位为生活努力的朋友，今天呢工作顺心，下班也有拥有自己的轻松时光。听到这首《缘由会》。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早。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放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暑期出游旺季啊，平价的旅行次抛衣的目前是销量大涨啊，10几块到几十块，款式好看，专门拍照去穿啊，一两次可能就没有办法穿就丢掉了，也是深受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啊。
0: 对，看着划算的这个网红穿搭哈，其实呢藏着不少好的健康隐患哈。这种次抛衣呢是网红催生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哈，目前呢没有专门的一个行业标准，不少商家呢就是为了压低成本呢，他会缩减用料，简化工艺哈。
1: 很多的衣服的吊牌呢信息会比较模糊啊，面料呢只标注了其他，像甲醛、染料、色牢度都不一定达标啊。不少买家也是反馈实物比较粗糙，掉色变形，只因为价格便宜所以就勉强穿了。
0: 咱们国家呢所有在售的衣物哈都要遵守纺织安全标准，贴身的衣物呢至少达到 B 类标准，像吊牌啊、水洗标啊以及材质、厂家信息等等必须齐全啊。
1: 对，那皮肤科医生也是提醒啊，这个劣质的次抛衣的面料是比较粗糙的，容易磨伤我们的腰腹啊，还有大腿这个娇嫩的皮肤。
0: 当然还有低价的染料当中的甲醛啊，还有这个芳香胺啊，极易诱发皮肤泛红、瘙痒、过敏的情况出现啊。
1: 是的，二手平台这个流转的单次穿搭的衣服哈，卫生隐患更大哈，那个普通的清洗是没有办法完全来清除病毒的。
0: 对，当然也给大家几个选购的小建议。第一呢，就是下单之前要确认一下哈，这个产品的吊牌、水洗标，包括它的这个产品的信息，哎，是不是都标清楚了？同时呢，还要核对安全的类别，拒绝无标识的服饰哈。
1: 对，第二点就是收到先闻一下有没有刺骨的异味哈。如果你很刺鼻，哎，面料又粗糙，摸起来就不，哎，要记得哈，这个就要谨慎购买，而且还有一些什么不支持7天无理由的，也要谨慎购买。
0: 还有呢，就是出游前哈，这个衣服到了之后，一定要上身之前先水洗、漂洗一遍啊。包括你是敏感肌的朋友，内搭呢，你还可以搭一个打底，就是隔开面料对皮肤的直接刺激啊。
1: 哎，第四点就尽量的不买二手转售的次抛服装啊。那旅行拍照追求氛围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为了低价的忽略了皮肤健康，认准合规衣服，做好预处理，安心出游。
0: 继续来听到这首阿斯带来的《热爱105度的你》。

0: 哎，来自阿四12爱105猪的你送给大家啊！你看夏天天热嘛，家家户户都爱煮绿豆汤来解暑、清凉去火。但最近啊，有一位高血压女士，平时按时吃药，血压一直很稳定啊。结果入夏之后呢，把这个绿豆汤当水喝，每天足足喝1500毫升，哇！而且连着喝3天啊。突然有一天他突发剧烈头痛呕吐，直接昏迷，最后确诊是脑出血。
1: 嗯，很多人听完都会觉得特别的意外哈，绿豆汤这么温和的一个解暑饮品怎么会引发这么凶险的问题。其实呢，这个问题的根本哈，不是在于绿豆汤本身，而是大量饮用叠加吃药，就会严重影响了这个药效啊。
0: 对，那绿豆里面含有特殊的蛋白质，会和降压药的成分结合啊，直接呢阻碍肠胃吸收药物，再加上绿豆本身是利尿的，也会加速药物的一个快速排出体外。
1: 就等于说啊，这位女士一边认真吃药，一边大量的喝绿豆汤，持续的稀释药效，那血压呢就会悄悄的飙升失控，最后引发脑血管崩裂这样的情况。
0: 对，是的，这里也重点提醒所有长期服药的朋友啊，不管是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还是一些助眠类的一个西药哈，包括一些人参、黄芪，哎，这些温补的中药，夏天喝绿豆汤一定要限量错峰来喝。
1: 当然，医生也表示哈，长期服药的人群每天喝绿豆汤的总量呢不要超过200毫升，并且呢，绿豆汤哈这个喝的时候一定要跟吃药的时间分开，必须间隔2个小时以上。
0: 对，还有普通健康人哈，也是不是说我可以无节制的喝的啊？像成年人夏天喝绿豆汤，建议每天呢控制在500毫升以内，那一周喝2到3次解暑就足。
1: 还有很多朋友会犯着一个错误，就是大量运动，包括满头大汗之后呢，就是喝绿豆汤。哎，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马上去灌那种什么冰镇绿豆汤，这样不好。
0: 对，喝是可以哈，但是千万不能喝冰镇的哈，因为这个高温状态下血管是扩张的，突然遇冷呢会瞬间收缩，那血管的压力这个骤增哈，就特别容易引发什么呢？就是头痛、头晕，甚至会有心脑血管的一些意外，所以要喝常温的。
1: 没错哈，没想到喝绿豆汤也有这么多的讲究。
0: 对，
1: 当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也可以来晒晒你的早餐。
0: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和圆梦之星共同带来的《大小孩》。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新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获，给大家继续带来的好物分享哈。那早高峰路上的朋友们呢，今天这条大牌美妆福利哈，我们要重点听一下。
5: 是的，那夏天呢，这个又涂防晒又化妆的哈，晚上到了卸妆这一步真的非常的关键。那今天呢，我们的嘻哈搜获哈，主推的就是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450毫升，是4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啊，而福利价这个450毫升的只需要199元。
6: 对，这一瓶适合每天化妆涂防晒啊，想把夜间清洁做得更省心的朋友，450毫升大容量，一次两泵呢也能够用很久，放在家里日常很适合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记好我们的购买入口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来查看了。
5: 当然除了植村秀的卸妆油之外哈，今天呢还有赫莲大的黑白绷带面霜套装，黑绷带50毫升加上白绷带50毫升，同时你下单的话加赠赫莲大的洗面奶125毫升，而这一套组合的福利价格是999元，特别适合想把这个早晚面霜一步配齐的朋友来购买啊。
6: 当然还有兰蔻的新版粉水啊，400毫升，两瓶总共是800毫升啊，它的福利价是199，大容量，日常湿敷拍水都是比较方便的，用起来也不会心疼啊。
5: 对，还有一个我们的10周年的额外福利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今天呢7:50的时候，我们会有10元秒杀准时开始啊。这个产品呢是赫莲娜的洁面的小样，20毫升，限量5份。想要参与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我们俩的名字哈，这个贝贝或者是彭可，贝呢是草字头贝蕾的贝，彭呢是幸福的彭，可是可以的可，就可以查看秒杀。
6: 对，这个咱俩的主持人的名字别回复错了哈。当然新用户还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券，下单后呢添加客服微信呢还有领取这个券包，并且参与现金红包抽奖啊，具体以商城的页面为主。那最后再跟大家说一遍啊，这个主商品的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10元秒杀，回复朋克或者贝贝。那植村秀的卸妆油呢是450毫升，只要199，所以呢现在早高峰赶紧来看一看吧。
5: 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 Libby 带来的夏日沉溺，送给大家。

0: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 Libby 带来的《夏日沉溺》，送给大家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早餐派了，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呢来晒晒你的早餐啊。
1: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我们今天哈、啊、我们的粉丝二群的听友朋友们晒的早餐。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丁哈，他说今天早餐呢还是鸡蛋牛奶，但是今天多了一个水煎包，他说本来是想买他们家的这个烙馍卷菜的，结果今天没干。
0: 好，
1: 没吃到哈，那明天再吃吧。
0: 谢谢丁的分享啊。当然还有我们的多米尼克啊，他说早上好，又是一个大晴天，气温也上来了哈，做早饭都感觉很热，今天娃开始期末考试了，早餐做了红烧牛肉面，牛腩呢是提前烧好的，用了新入的高压锅，果然不错，还煮了鸡蛋啊，蒸了自己做的红糖开花馒头。今天呢，喝燕麦拿铁，吃猕猴桃。希望儿子放平心态，细心答题啊，给高二画上完圆满的一个句号。加油，加油啊！
1: 是的，那也祝所有即将这个步入考场的学子们啊，这个好好考试，放一个快乐的暑假吧。
0: 好，
1: 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五群的听友们晒的早餐哈、啊，清风徐来，今天呢是和儿子分享的早餐，一人一半。这个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山东大煎饼。
0: 咋了？饼啊，
1: 对
0: 对，今天五群终于有人晒早餐了，已经好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五群的朋友出现了哈。那今天的粉丝一群，你看我们的课代表多米尼克请假两天，所以呢一群就没有人来晒早餐了。
1: 一群是我们的刷刷哈、啊。二群是我们的多米尼克、
0: 啊、对一群是莎莎啊，还有这个粉丝二群的红泥小火炉啊，也来晒早餐。他说下车前听一会广播，然后呢晒了在车上吃的早餐。我看了一下是鸡蛋饼，里面还加的是油条啊，这个有海带，还有这个土豆丝儿，这也是我爱吃的一种早餐标配啊。
1: 内容也很丰富哈、啊。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永远不会缺席的粉丝八群的听友们晒的早餐哈、啊。首先是莫妈。今天早上呢是自制的三明治，加上了这个清椰拿铁和水果。看到三明治里面啊，这个配料也非常的丰富，有这个煎蛋、西红柿，还煎了一块里脊肉哈、啊，还有生菜。这个黄色的我没有太看出来是什么样的食物哈、啊。啊，同时呢，这个旁边的
0: 黄色的在哪里？
1: 就中间。
0: 啊、这个加的是啥是吗？
1: 啊，
0: 我感觉它那个不是里脊肉吗？我觉得像鸡腿肉啊。
1: 啊，鸡腿肉是吧？反正很实诚的一大块肉。啊，旁边水果看的应该是这个
0: 龙眼啊。
1: 啊，龙眼是吧？因为我看的有点像黄皮，你知道吗？就我没有再看出来是什么水果啊。谢谢孟妈的分享。
0: 好，爱旅行的小猪他说早上好，今天早上娃吃的是卡通包子芝麻糊，他说我自己呢吃的是糯米玉米还有豆浆，早上吃饱饱，等会呢带娃出门去玩耍啦。
1: 嗯，好，谢谢。还有云淡风轻说早上好，今天呢早餐吃的是玉米还有芋头以及鸡蛋和红豆粥啊，也谢谢云淡风轻的分享。
0: 好，我们继续看到粉丝九群啊，你看我们粉丝九群的 HFYQ 啊，最近真的是请假了，对不对？是不是孩子放假了？课代表最近没有出现，那偶尔呢也会有些朋友来晒早餐啊。李文强他说出差在淮北，酒店的早餐来分享一下啊。

0: 这个九天早餐，我看他早上吃的啥哦，有这个煎蛋啊，还有这个饺子，培根，还有一碗这个像砂汤一样的，还有配上了这个香蕉啊，咖啡啊，还有牛奶，非常的丰盛啊。
1: 对，果然是酒店吃的哈，任选。
0: 看到莫妈说了，贝贝说的是对的，鸡腿肉 啊，水果是龙眼啦。
1: 好，谢谢分享。
0: 好，我们看完粉丝群啊，继续看到咱们的
1: 微信平台上的朋友晒
0: 的
1: 早餐啊。
0: 阿曼啊，他说忙了很多天啊，终于今天有时间来晒一下早餐，第一次来分享，听节目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了，自打听到你们的这个红灯唱就爱上了哈，但是晒早餐的环节呢，也是才听到，因为平时大概是在7:40才上车。对，我们平时晒早餐会早一些，最近因为放暑假了，所以晒早餐的时间我们就延续了哈。他说早餐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准备的沙拉啊，还配上了这个一杯牛奶啊。他各位早上好。
1: 嗯，是的，同时还有呢这位叫做紫山女神的朋友分享自己的早餐哈，吃的是番茄罗勒恰巴塔、水煮蛋和榴莲。
0: 哇，他同时这一大早吃榴莲，
1: 对，还把这个中午的午餐也分享了一下哈。中午的午餐吃的是炒空心菜，他说呢还有煎肉哈，以及藜麦饭，
0: 非常丰盛啊。
1: 对，
0: 好，还有小琪，他说各位早上好啊，第一次来分享早餐啊，是三文鱼西兰花炒饭加上黄桃汁。他说用到的食材有三色藜麦米饭、西兰花、三文鱼、洋葱，还有这个玉米粒以及黄桃。他说不必事事较真，糊涂也是福气。亲爱的朋友们，祝各位早上一切都好。
1: 是的，早上好哈。还有呢家妈这位朋友分享了早餐哈，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抹茶奶酪包、滑蛋和水果以及猕猴桃，还有这个绿西红柿哈。他说呢保持好的情绪，适当的提高免疫力，这个饮食清淡呢也非常有营养。
0: 嗯，好，谢谢你的分享啊，看着就非常的有营养哈。那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早间状态啊，来分享你的早餐，也可以来分享你想听的歌。马上红灯唱了，各位想听什么歌呢？也欢迎来点播。
1: 下面听到这首孙燕姿的《日落》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2: 爱车投保选平安，
13: 全国通赔心放宽，
12: 贴心服务不间断，
13: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12: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3: 早上好。开启我们的红灯唱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些歌曲啊是昨天朋友点播的，你看像雨蝶，很多朋友想听，然后还有人点了这个指纹这首歌曲啊，包括像落在生命里的光、蓝莲花等等，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就每天我会发现很多朋友说赶紧唱歌，多唱，这样能多唱两首歌。
12: 少说话，多唱歌。
13: 好，我们就少说话。哎，这个现在我们俩是不是已经变成了歌手了？